0: 来了。哦，嗯，哦，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1: 啊，好嘞。
2: 哎，啊，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
1: 郑老师，是我。
3: 思纯，你怎么来了？
1: 想您了呗。
0: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3: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1: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3: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帮忙。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哦，
1: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3: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1: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3: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1: 就上周。
0: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啊，
4: 没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进闸粥吧。
0: 我不要。嗯，
1: 哎，等等，王凯、方泽端，怎么是你们？
4: 卓思纯，
0: 阿福，快跟上！
5: 卓思纯，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的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1: 这个嘛，
3: 学姐你是不想工作，出来玩的吧？
1: 是啊，最近工作非常不顺心，烦都烦死了。别想说，我才没有不想工作呢。
5: 卓思纯，你居然真的工作不顺啊？以前你可是班里能力最强的学生之一。是吧，王凯？
6: 是吧。哎，
1: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6: 工作不顺？
1: 是啊，
7: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
1: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5: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赶日活动，路过大树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3: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1: 感恩日是什么节日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8: 都是节日策划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5: 这感恩日

0: 可是大有来头。
1: 真的吗？那你说说有什么大有来头？
2: 感恩日确实是个意义非凡的节日。2017年11月9日，下乡村收到了中央寄来的19大首日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下乡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0: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3: 真的假的呀？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4: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3: 哦吼，没有否认想在大家面前表现哎。
0: 是哎，
4: 没有的事，小春，你别乱说。
5: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3: 啊，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0: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5: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4: 好多书。
3: 这是我的座位。
1: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5: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6: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0: 郑老师，还有竹思纯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2: 是啊，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1: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2: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品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
0: 哎，被你一本正经的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3: 就是。
7: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下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恩、励志奋进下乡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6: 这么说来，
1: 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乡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
6: 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有创意吗？
1: 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7: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它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2: 周总创建了2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7: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4: 朱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找工作吧。
1: 啊，那还是算了吧，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0: 哦，
7: 朱思纯，如今的大下江可不一样了，这里有很多有活力的公司，你可以看一看。万一就撞大运，被哪个企业相中了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下次能不能别说了？总之啊，发展肯定是大城市好。难道留在老家种田呀？
0: 放心。

0: 我一定帮你创造机会。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好吧，那先不说工作了。卓思水，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让王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冯子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而是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3: 工作原因罢了。
2: 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你也给我讲讲。
3: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哎，冯泽端，真羡慕你啊！你干这乡里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4: 不不不，这乡里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0: 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啊？什么笑话？让我看看有多不简单。
0: 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5: 报告。
6: 哎呀，泽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5: 是，书记。
0: 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6: 什么情况啊？
0: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6: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0: 惠民政策？
6: 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真的非常棒。
0: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3: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旧秸秆资源进行了回收利用。
1: 见微知著，读史知重，夏江村不愧是七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

0: 育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1: 哎，等等，疯子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2: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1: 啊？什么是等靠要？
3: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赚一笔。
2: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1: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2: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4: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5: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6: 哎，村里有个叫丰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7: 是啊，
8: 这也太不公平了。
7: 谁对我来说真是太委屈。
2: 前面应该就是丰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丰德祥。哎，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
8: 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
5: 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啊，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
9: 知道了，爸爸。
10: 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5: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就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1: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丰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
2: 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0: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2: 郑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1: 啊？怎么解决的？
2: 后来呀，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
5: 你们是谁啊？
2: 德祥哥，我叫丰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5: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
2: 嘿嘿，没问题，我们不跟您费口舌。哦，
5: 嘿嘿嘿，你们要干嘛？
2: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5: 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哎，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1: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1: 我
0: 小端啊，别理我儿子了。
2: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3: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端，辛苦了。
3: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德祥哥，那您可得知道知道我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不不，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

0: 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1: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0: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1: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我失言了。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
2: 是啊，显而易见。
0: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3: 思纯啊，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0: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3: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0: 算了，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3: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0: 好吧，我不干了。
3: 你这是什么态度？卓子川，你给我站住！
4: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嗯，您说的对，老师。
5: 白鹤，快看，白鹤！
0: 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6: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0: 哎，区别很大吗？
7: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0: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
4: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稀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0: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6: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7: 嗯，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0: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
7: 学习啊，学姐！
0: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1: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4: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6: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0: 再往前？

0: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1: 产业升级？
0: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
1: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0: 是啊，
2: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0: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3: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
0: 就是说，
4: 顿子顿，
5: 你抓不着。
4: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1: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
2: 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
4: 看穿了？
2: 是啊，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赵哥，哎，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运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
1: 嗯。
0: 哎，
3: 赵哥，一路小心啊。

0: 来了，前面就是井栏岗，
1: 那赶快走。好，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0: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
0: 告辞。
2: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2: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0: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4: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好。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5: 没事，就来看看。
4: 哦，我得写状子。<笑> 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6: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

0: 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1: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 慢走慢走。哎呦，五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0: 好，
1: 哎呀，五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0: 不是不是。
1: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1: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1: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1: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2: 对。
1: 哎呦
2: 小先生。
1: 哎呦，
2: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2: 先生，
1: 疼得厉害啊。
2: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1: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啊？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堂。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1: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

0: 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大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1: 那太好了。
0: 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 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 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呐！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1: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
0: 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1: 那就。
2: 多谢先生了。
3: 啊，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红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3: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3: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2: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3: 好，来得好。子虚，
4: 大官人，
3: 武术陪练之事。 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哥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3: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啊，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父，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说出来，怕吓死你！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石子坡，
2: 听到没有？
0: 石子坡。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3: 儿童，陪他玩玩。
2: 好嘞。
3: 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嗯，来，哎，破，哎，破，哎，破，好痛，啊，哎，
4: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0: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

0: 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1: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0: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
1: 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
0: 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吕大郎的兄弟之情。
2: 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3: 嫂嫂，请讲。
2: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多多，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吴先生，打扰了。
0: 吴都统，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吧。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武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2: 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1: 告辞。
4: 何九叔。

0: 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吴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2: 嗯，
1: 何九叔有危险吗？
2: 没有，
1: 你怎么知道？
2: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1: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4: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1: 嗯。
5: 走虎子，好，走了，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公布。
6: 把子稳一点，啊，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7: 哎，小子不错啊，是你累了吧？快喝点茶吧。哎呀，淘气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5: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5: 师傅，赵哥来了。老大，他后面有尾巴。知道了。
8: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5: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8: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5: 麻烦？什么麻烦？
8: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5: 她是谁啊？
8: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5: 你再说一遍。
8: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5: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8: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5: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8: 应大人，嗯，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嗯，
5: 末将日后啊，
8: 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5: 没问题，
8: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9: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10: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11: 哎，
12: 哥哥，
11: 我们就住下吧。
12: 听两位端公的。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笑>
1: 店家，和谐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带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
2: 哎，走。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2: 行，哎，林教头，
3: 教头，
2: 来来来，您请您请，
3: 来来来，
2: 请，来林教头，
3: 这边，
2: 林教头您坐，哎，
3: 小心，
4: 客官。

0: 牛肉来啦，酒来喽！
1: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
1: 哎来，
2: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0: 嘿，好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2: 来，哥哥，
1: 来来来来
2: 来，
3: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2: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哥哥，
4: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2: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3: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2: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1: 是啊是啊，
2: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3: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笑面？
2: 来，喝酒。
3: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2: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5: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2: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4: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2: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
7: 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5: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2: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5: 是，
2: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5: 是，
2: 滚起来吧！
5: 是，
3: 林教头，喝酒。
5: 来，坐。哎呦，
2: 哥哥，吃肉。
8: 调虎离山之计，
0: 走吧，
8: 走。
9: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0: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9: 那后面的追兵呢？
10: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11: 五爷叉，你这是干什么？
8: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12: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11: 五爷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12: 你又是什么人呢？
11: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12: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

0: 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洛涵，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3: 咱们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4: 好。
1: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

0: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0: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0: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0: 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运哥走！啊！不，你带运哥走，少废话，你得把运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哎！
2: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3: 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驾！耶！朱娜，人接到了吗？
1: 二哥，我骑马赶到简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0: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没找到。
2: 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3: 升堂威武。
0: 大人。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 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2: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致使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
1: 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 很多街坊邻居。

0: 都可以作证的。
1: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0: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1: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1: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在
2: 掌嘴。
7: 是
2: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1: 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如此功劳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8: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9: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0: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1: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0: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1: 可笑
10: 可笑，
1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0: 对对对对对。
8: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0: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8: 天机不可泄露。
12: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8: 王干娘，
4: 兔崽子。
8: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8: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0: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
10: 嗯、
4: 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
13: 哦，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重要

0: 别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

0: 爱人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呀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

0: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哥子，我要走了，
5: 给鬼子骗，
4: 给别人骗，
5: 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持久战》，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0: 为了持久战有报仇，
2: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1: 这的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星儿，
3: 王干娘，
2: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了。
0: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1: 王干娘，
0: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0: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4: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碍眼，后来呢又跑来。

0: 个五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五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3: 对呀，这个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五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3: 王娘慢走
4: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7: 没错呀。
1: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7: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7: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7: 不行。
1: 你
7: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7: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7: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7: 两个字，一个是人，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7: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7: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1: 拖而不决？
7: 像这种案子啊，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8: 兄弟，回去吧。
9: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8: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9: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10: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9: 是我。
10: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9: 好吧，跟我来吧。
10: 好，请。
9: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喂，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嫂嫂。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7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0: 是是是，谷儿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1: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0: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0: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哎，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
0: 干娘，
1: 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

0: 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0: 叔叔，
2: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3: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2: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3: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
3: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0: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6: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3: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五。风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1: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姨，这个你收下。
1: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1: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五都头啊？
1: 啊，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1: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1: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3: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4: 好。
1: 五都头，五都头。
4: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1: 哎呦，我是青姨。
3: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1: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4: 好吧，中堂赵凯
5: 啊，
4: 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3: 好，
4: 走吧
3: 走吧。
4: 嗯，
3: 走了。
4: 走吧，我跟你去。
1: 谢谢都头，请。
4: 青姨啊，
1: 啊，
4: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1: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还能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去。

0: 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1: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3: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武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4: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4: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5: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0: 让开，让开，闪开！
6: 让开，让开，让开！不是，别挡着他！
2: 武都头，你赶快走吧。
4: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怂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凤阿姑娘，凤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1: 伯爵，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暴毙，拖出去办了。
2: 是。
1: 二哥，
2: 不冲动，不冲动，二哥！
1: 二哥，
2: 不要冲动啊！
1: 不可冲动啊！
2: 杀
1: 西门庆，我不就誓不为人？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 你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3: 你在说什么？
1: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 这杨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弄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3: 难道我这认识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1: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
1: 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3: 我等不了了，不能等严定等。
1: 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3: 铁脚头陀。
4: 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
3: 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请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4: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3: 在我这不管用，得，您这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去。
4: 快去！
3: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

0: 都到狗肚子里去了。
1: 活该。嗯，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除多余。

0: 生气了。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
1: 十字铺，母夜叉，孙二娘，佩服佩服。
0: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阿弥陀佛，
1: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来来来，喝酒吧。
1: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0: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
1: 好酒。我夜叉，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0: 阳谷县？
1: 对。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哎，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0: 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1: 哎，这可是好酒啊！
2: 师傅，
0: 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1: 哎呀，你忙你的。
3: 老板娘，老板娘，
4: 老板娘，
3: 老板娘，你
4: 没
3: 事吧？
4: 什么情况？
5: 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8: 10瓶9.9元
7: 大型白酒
8: 品鉴
7: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9: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7: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9: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9: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9: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9: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9: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7: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9: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9: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中华。

0: 四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
3: 十瓶，
2: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
3: 十瓶，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2: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9十瓶，
2: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十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

0: 纯粮老酒。
1: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1: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0: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1: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
0: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莫夜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那哎！哎！别害怕。哎！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哎！哎！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三头，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来来，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当家的，你回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1: 大和尚。哎，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十字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当家的，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陀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怎么了这是？
0: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0: 你放心，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1: 哎，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1: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0: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哦，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1: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2: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3: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0: 啊？哪位凤儿姑娘？
3: 你少给我装蒜！
0: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

0: 妓之美，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1: 你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我督导，冷静冷静。
1: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改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你少啰嗦，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这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1: 对。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1: 客气了，说。
0: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1: 没问题。
0: 来，这个先拿去。嗯，
1: 好。
0: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1: 嗯，好。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2: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2: 哎，走，
1: 走。
0: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1: 好嘞，放心吧。
2: 走，走，
3: 走了，二哥。

0: 我都头，
1: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0: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1: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司令，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谁呀？是五二。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1: 王干娘，过来，我改日再来喝茶。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0: 哎呀！ 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1: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0: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1: 那请吧。

0: 停。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2: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3: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4: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2: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2: 什么意思啊？

0: 大家好，我是林俊，我二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
1: 五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五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2: 来，
0: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五都头，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1: 我也是。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吃酒，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邢大人，
1: 在。
0: 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行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1: 都头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

0: 欧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1: 说吧。
0: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啊。
1: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0: 好，那就好，那就好。
1: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明事理。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
1: 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2: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0: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老猪狗。
1: 你最好跟我从实招来。我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3: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
1: 你要我说什么？
0: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
4: 王婆。
0: 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啊！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2: 叔叔。

0: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1: 好，嫂嫂，你就跟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走开，大佬

0: 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林：“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2: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0: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3: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4: 爹，
2: 爹，
4: 等等，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5: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6: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5: 好。
2: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5: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2: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5: 跟我斗。
7: 吴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2: 可以。
8: 这个是给您的。
7: 您这是？
8: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7: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2: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0: 九叔有。
9: 对，
7: 吴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2: 什么？
7: 大官人，您这是
5: 一点辛苦钱。
7: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2: 何者说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7: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2: 九叔，这是我哥。

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长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秃头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有。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
0: 来，
2: 不要啊，我不要，
0: 我不要，快给我牵住火药。
3: 我也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
0: 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2: 对啊，武都头，你杀了她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她把她的心挖出来祭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她。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3: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2: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

救救我！啊

0: 把我大哥的牌位也烧了，
1: 祝能者凯，我这次毒妇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头了。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
3: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带着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剑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
4: 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
0: 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 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5: 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

0: 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的限量。

0: 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

0: 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

0: 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为什么？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十字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
1: 恭喜！
2: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3: 大哥说的对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2: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
4: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1: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3: 走开走开。
4: 哎呀，

0: 爹，
1: 倒酒。
0: 您还喝呀？

0: 你俩去看看，
1: 这没动静，出去干啥？
2: 子欣啊，
3: 周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2: 姐姐，你俩去看，
4: 是。

冲！

我。

0: 毒桃，收手吧，
1: 拿命来！

0: 光是打虎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西门庆这么多年横行阳谷县，跟官府暗中勾结，指鹿为马，
1: 呀，你弄伤人了，
0: 这是什么事？
1: 快
0: 快来呀！他们要逃了！
2: 哎呀，他把西门庆给打死了，这打得好，打得好！
3: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披着大善人外衣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4: 哦，武大郎啊，
5: 我有这该死，
6: 竟然是该死。
3: 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7: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8: 我们愿意
7: 做
8: 事。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0: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卜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1: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
0: 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1: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0: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1: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0: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
1: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心知肚明。
0: 胡说！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2: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混账！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来人呐，
3: 在，
0: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4: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在忙什么？
0: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1: 跑？跑什么呀？哎呀，
0: 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调戏人家良家妇女呢？武松打死了西门庆，

0: 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1: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啊，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言差语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0: 呦，还小身子骨呢。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0: 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
1: 你的意思
0: 不明白？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主，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0: 就这个意思。
1: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0: 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大嫂节哀呀。
1: 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2: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
0: 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这阳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2: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
2: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0: 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大嫂节哀吧。
1: 大嫂节哀。
0: 子胥怎么样？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
0: 没那么厉害。子胥啊，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0: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1: 这样不妥吧？
0: 子胥，怎么不妥？
1: 伯爵兄，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0: 子胥，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1: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1: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走，
0: 走。
2: 小六，把门打开。
3: 是。
2: 二哥，
0: 该吃饭了。
4: 二哥，开饭了。
5: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4: 二哥，我也被免了。
5: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4: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朱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3: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4: 二哥，坐，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3: 二哥，
4: 二哥，干了！
5: 兄弟，辛苦了。
4: 哎，应该的。
5: 来。
6: 二位爷，快请。
7: 哎，好好好，走。
6: 花爷、丁爷，这二位爷来了。
8: 哟，
7: 花爷、丁爷，
8: 二位爷，
4: 花爷，
8: 你们终于来了。
4: 丁爷，
8: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9: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8: 坐。
4: 好，
9: 星儿，倒酒。
7: 哎。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8: 嗨，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4: 行，那朱某我就不客气了。
9: 哎呀，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8: 就是啊，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9: 来来，二位，干
8: 干。干
4: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8: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
7: 哎，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10: 就是啊，吃饱喝足了再说。
8: 好，吃饱喝足再说。来
7: 啊，
10: 干
7: 干
10: 干干。
9: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8: 来来来，请
7: 啊！
9: 二位爷，干！
7: 干！
8: 来，
9: 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
8: 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4: 还干呢？
7: 哎，不不不不不，应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10: 对啊，
7: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大，走了走了走了，
10: 多谢。
9: 哎，二五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这还有事没商量吧？啊，
10: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朱能可吃不下了。
8: 哎呦，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9: 对啊，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10: 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朱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作数了。
7: 哎，是是是是，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10: 可不是嘛，
8: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前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9: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10: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
8: 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
7: 拿什么？人情啊，银子啊。
10: 对呀，
7: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

0: 顿饭能解决吗？
1: 对呀、
0: 啊。那怎么着，二位也得有点啊。
2: 哎，这赵爷真是快银快银，是个爽快人。邢儿，进来吧。
1: 花爷，
2: 给二位爷送上。
1: 哎，
3: 赵爷、朱爷，这是50两蒜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4: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是来干什么的呀？
1: 花爷，我朱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3: 咦，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
1: 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3: 朱爷，您说个数。
2: 对，您开个价吧。
1: 这个
2: 200两。2000两。
3: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0: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3条人命啊，二位爷。
2: 3条人命？这哪来的3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啊，武松1条，搭上我赵哥1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3条吗？
3: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0: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2: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0: 这老李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2: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
1: 对呀、啊，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5: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1日3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0: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了，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5: 可不是嘛，
0: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1: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2: 对啊，
0: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5: 哼，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好了，朱子，二位爷，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
2: 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回见，花爷，应爷。嗯，走了，朱子，
5: 回见啊。
1: 两个兔崽子，无赖，一帮无赖。
6: 二哥
1: ，我给你准备了好酒，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
6: 走啊，
1: 走，
6: 哎，走。
7: 店家，
6: 哎，
7: 里面有包厢吗？
6: 嘿，有，里边请。
7: 好。
8: 小二，
6: 哎，
8: 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
6: 嗯，大人请便。
8: 嗯。

0: 南家，
1: 哎，
0: 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哈，
1: 阿伟，直走。
0: 嗯，走。
2: 两位大人，
3: 两位大人，
0: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
3: 坐
2: 啊，坐。
3: 哎，请，我们都计划好了，这一家林中跑不掉了。
4: 小二哥，
5: 哎，恩人，您回来了。
4: 这几日生意可好？
6: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4: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
2: 什么事？
4: 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6: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2: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
4: 五短身材，白净皮肤，三十余岁，没剩胡须。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2: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4: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相国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情？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罗兄，我看到了林冲啊！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
0: 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3: 找我们？
0: 走，
3: 哎。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
1: 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
0: 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
2: 啊，林。

0: 您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1: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

0: 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1: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2: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

0: 差遣。
1: 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0: 苍牢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2: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
0: 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2: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呦，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

0: 防假冒，你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亏；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亏；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亏。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

0: 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

0: 天哪，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1天，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给我上回合头，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有斩，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7: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每一寸土地
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7: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8: 阿姨好。
1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8: 到账了。
19: 哎，你看你看，
18: 这么快回报。
1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8: 渴望这个。
1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8: 哦，
1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20: 哦，我再投10万。
18: 那我也投10万。
1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想想

0: 我们已经到达了，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
1: 是。
0: 是。

0: 王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2: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1: 不止如此。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想你大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0: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0: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骨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0: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2: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0: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2: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0: 哦，辛苦。老乡，
3: 首长，
0: 哎，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3: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0: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3: 有，咳嗽。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
1: 将军，都准备好了吗？
0: 嘿，将军，您的身体
1: 不要紧，
0: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嘿，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
4: 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
3: 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2: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3: 行动。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是。

不过不致命。

0: 首长啊，
1: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你们几个留下，其他跟我来，快！
1: 是。

解放军，不打了，我认输。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灵官明示，
1: 山国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神谷君他一直在养病，

0: 发以来，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天哥。
3: 刚刚那这个赛。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剿除我军后方威胁。 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报告大佐。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1: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给我打起精神！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2: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铁胖。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铁胖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4: 叶总。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你够了，包袱拿下来，快快快！
1: 哎，你放下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够了，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够了，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粮食。
1: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马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2: 滚！
3: 我的米，我的米，
2: 快干！
3: 我的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4: 処理しろ。
2: はい。はい。
5: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6: 孝敬太君呢？
5: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7: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
5: 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5: 哎哎哎，走吧。

0: 来了，
1: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2: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李子的枪，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导演厉害。
1: 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0: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得自掏的掏，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2: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哎，
1: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听出了吗？东田村及山的路都给封了，我认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想得美啊！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小日本雪橇花了，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 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
2: 名体现吧！2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实验看清它，这是一只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 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量式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
3: 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抢到了，抢到了！亮是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我抢到了。值，
4: 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

0: 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燕子小精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服务。 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

0: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

0: 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1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抢到了，抢到了！亮使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0: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使明眼活素，
4: 5大好物一瓶装，
3: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酒小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
2: 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

0: 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1: 马叔，
2: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米，我的米啊，
3: 滚！
2: 我的米，
3: 八哥，
2: 我的米。
4: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4: 処理しろ。
5: はい。はい。
0: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
6: 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7: 有喜，你弟打打的好。哎，
0: 谢太君。
4: 走，
0: 哎，走吧。

0: 来了，
1: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2: 自己打车下来。哎。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东田村及山的路都给封了，我认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想得美啊！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小日本学狡猾了，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1: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2: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1: 呀西，秘密的，没戏告。
3: 嘿，
1: 哎，太君，
0: 我们呢？
1: 在这儿盯着。
0: 太君，
1: 哎，君も飯だ。
0: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2: 飯だ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1: 飯だ飯だ
0: 早く早く食べよう
2: 匂いだ
3: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5: 在这儿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1: 谁
6: 我刀子
1: 刀子
5: 哎
4: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6: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6: 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6: 啊
4: 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6: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你干什么

装死了。

0: 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
2: 滚蛋！
0: 怎么，看上了？
3: 收了，
0: 收了。威风啊，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2: 八路？
0: 聪明，
2: 真是八路啊！早先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2: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4: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
2: 走。
5: Back。
6: 参谋长，你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7: 什么？
6: 入伙？哎，
2: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7: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7: 哪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7: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2: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7: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7: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呦，那您的意思，这里您就收下了呗？收了。那我们呢？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哎呀，
1: 过来呀！谢过大，
2: 谢谢，
1: 对，叫参谋长是吧？
3: 谢过参谋长，谢参谋长，谢参谋长，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哪儿的话呀，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6: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
6: 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吧！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4: 可是什么？
6: 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以你之见呢？
1: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0: 说下去。
1: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2: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嗨，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小哥，小哥。
3: 亮点，行动。

0: 过去。
1: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0: 斧头命令。
1: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先
0: 过去。
3: 行，
4: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1: 这就对了。

0: 是不是？刀哥，小飞，小飞，小飞，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
2: 仨仨仨干啥来着？
1: 扛不住了，回头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走了，狗日的！
2: 是一线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4: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3: 这么说就白来了。
2: 没白来。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这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0: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
1: 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0: 没事啊，去吧去吧。
2: 亮哥，喝酒。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儿。
1: 对，罗家屯儿。
2: 罗家屯儿，
0: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宗院共同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4: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5: 喝水。
4: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4: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7: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东玉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总管，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了。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2: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2: 没什么。你知道这边皇城大厦什么？
3: 粮食，粮食。啊！
2: 全部没收。
4: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3: 太君，太君，
4: 不要，不要，
3: 不要，我啥不要，
4: 不要，不要，
2: 太君，不要。全部箱子没收了。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干什么？麻袋呢？
0: 把我去拿。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1: 来，一人一个，
2: 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1: ，
2: 现在呢？再等5分钟，如果那边没动静，咱们就撤。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はい。
3: タッチに伝えます。
4: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4: すぐ伝達します。
3: はい、調査官。
5: 坂田隊長は
3: 中にいます。
5: 用事があるから隊長に合わせるように。
3: はい、案内します。隊長、この少佐は用事があるので。どうぞ。
6: 調査学科、どんな用事ですか？
5: 指揮本部からの命令を坂田さんに伝えに来たのです。
6: はい。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9: 对，
8: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0: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1: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0: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8: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1: 对，没错，它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7: 老艺术家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8: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8: 拉一下，
11: 一米，
8: 我也清楚，
11: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8: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8: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0: 对。
8: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0: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8: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0: 这是干嘛呢？
1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8: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0: 没有任何其他，
1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0: 没有了，
10: 粉末
1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8: 现在我们来。

0: 妙公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3: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发生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6: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版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9: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 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

0: 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5: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冻，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0: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

0: 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

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通行。
1: どうも。说的什么呀？
2: 别吵吵。
1: 感觉如何？
2: 小日本的话真难听。

0: 你好，国斌。粮食已经撤上了。还有个。
1: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2: はい。はい。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军部有令，命我部。
1: 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前线的主力部队为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2: 要听，全军之令。
0: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炊事一线，在华战场有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1: 嗨。
3: 报告。进来。
4: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5: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0: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3: 到。

0: 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1: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1: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2: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3: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2: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1: 是
3: 是。
1: 行动。
2: 走，
1: 快点，
2: 快走，快点，
1: 走，
2: 快点走，快点你，快点，走，
1: 快点，
2: 走，走，走，快点，
1: 走，
2: 走，你，快点，
1: 快，
2: 快点，
1: 快点，
2: 快点。
4: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5: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Thank you.

命令を出せ。火力発生だ。

0: 站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告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
3: 老百姓

0: 我们走吧，别开枪。
1: 小鬼子太卑鄙了！司令，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必须
2: 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3: 龟缩。
4: 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5: 嗨！
4: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听。
5: 我给你，压下去的干活。
4: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6: 参谋长，
4: 八路军，
6: 跟我来，
4: 出来投降吧！ 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哟，五。 三、二、一。

0: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스럽이게빠르다마약스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盯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7: 哟，
8: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召唤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2: 交换？
0: 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2: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3: 嘿，
2: 交换！冯德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0: 参谋长，
2: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陆兰，
2: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3: 不行，
2: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3: 大家戒备，
4: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得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呐，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

0: 会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

0: 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

0: 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 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提。

0: 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0: 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

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1: 不行，
0: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1: 大家戒备，
2: 全体戒备。

0: 止まるな。
1: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顾正。
1: 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2: 大家都知道刘洪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3: 明白。
4: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5: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4: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

0: 聊一场血雨腥风了。红军是哪支部队？
1: 经济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0: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固州城了。
1: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0: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1: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0: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固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1: 是，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4: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笑>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2: 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3: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0: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

0: 就不多陪你了。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2: 红元兄，告辞。
0: 孙舰长，代我送客。
3: 啊，谭培元，这边请。
4: 司令，怎么了？
0: 我没事。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3: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5: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3: 您说的是陈天放？
5: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3: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5: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3: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5: 那好，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5: 再见。
3: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白元，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
2: 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3: 他本人不信了。
2: 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白元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3: 太白元请讲。
2: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司令找你议事。
1: 不知道了。
0: 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理由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小国家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是，我马上就去安排，去吧。哎呀！快走，快走！哎呀，我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救我的
0: 都去，哪儿都不去。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我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0: 怎么了？志勇，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进阵地！
1: 什么？
0: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2: 让乡亲们滚！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有人在这里等了。
1: 报告军座，
2: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3: 什么？
4: 袭击者下落不明，
2: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4: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2: 孙军长，大兵，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5: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2: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5: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6: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来杀我的。
1: 您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

0: 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 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铁峰，你说的对。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包围这儿，
1: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2: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档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3: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这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

0: 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0: 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少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

0: 呢，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

0: 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6: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0: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7: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0: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哥杀我的牛，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0: 此刻才有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2: 这的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

0: 五香虾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伯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1: 看来我是老了。
2: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3: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啊，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3: 不送。
1: 那司令，我。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包括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3: 特派员认为是。
0: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也在上班。
3: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劝降，
4: 绝无可能。
0: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
0: 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仪。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与我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0: 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2: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0: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1: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
2: 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怎么？难道你想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
1: 司令，得罪了，
2: 带走。
3: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了？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1: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1: 彪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5: 还有，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

0: 表明白。
1: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切记。
0: 君族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君族号令。
1: 马上去安排吧。
0: 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3: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4: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1: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5: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3: 有道理。
5: 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6: 是。
5: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6: 是。
7: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8: 哎，你说孤舟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7: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8: 我，孤舟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7: 然后呢？
8: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7: 有道理啊。
8: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7: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舟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8: 记得。怎么了？
7: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孤舟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8: 军部别院？
0: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9: 是。
0: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饵咱们吃定了。
3: 特别人，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

0: 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1: 太平洋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0: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1: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0: 明天，
1: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明白。
0: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2: 是，我马上去办。
0: 有劳了，
3: 太保员严重了。
0: 孙军长，
2: 太保员还有什么事吗？
1: 刘宏源、李光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源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为绝后患，
0: 决定秘密处决刘宏源。
2: 什么？秘密处决？
1: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太保员的意思，孙膑不太明白。<笑>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0: 孙军长。
1: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源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员，放心，孙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 也是天地可见，
0: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固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金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金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

0: 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1: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0: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1: 是，属下明白。
0: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1: 是。
0: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王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
1: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2: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1: 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您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
3: 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1: 把他拿了。 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都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自己想。
1: 停车！证件。
2: 混账！
3: 孙军，
2: 让他车也要查吗？
1: 军座。
4: 什么事啊？
1: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4: 我们大哥。
1: 是。
5: 军长，又是遇见异常，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4: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4: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叫他击毙。
3: 明白，
1: 明白。
4: 司令，我们走。
0: 给我包围这儿，
5: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慢！

0: 呢？
1: 我怎么办？
0: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2: 世袭从权，孙郡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0: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3: 胡营长，
4: 都不许动！
5: 不许动！
2: 孙郡长，你想干什么？
0: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6: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一致隐匿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敏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7: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6: 孙敏，
3: 胡营长，
8: 往前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
7: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9: 从现在起，我和孙郡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10: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源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天放，这一回你可是鞠躬甚伟呀！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
2: 哥，
1: 青青，
0: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装备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锋带我军。

0: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

0: 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 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

0: 吃又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

0: 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事，甘草空心。

0: 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0: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

0: 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1: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启幕，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王宇波在调研检查南博会筹备情况时强调，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1: 王宇波会见斯里兰卡。

0: 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
1: 刘小凯会见尼泊尔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王宁欢迎安博斯率团来滇访问并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情，特别是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等方面优势，回顾了滇意友好交往历史及合作成果。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引领和推动下，中意双方深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云南愿秉持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同意大利有关部门、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大使深入了解云南，向意大利各界朋友传递云南友谊，推介云南优势，推动一方人员、企业来滇旅游、旅居、考察、洽谈，挖掘合作潜力。加强中小企业经贸往来，拓展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共促友好交流交往迈出新步伐，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安博斯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他说，很高兴到访云南并参加南博会，这次到访云南所到之处风景优美，民族团结，欣欣向荣，令人震撼。意中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在意中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合作框架下，聚焦地方层面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深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等领域交流，拓展经贸、农业、食品、科技创新、民航等更多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友好关系。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意大利驻重庆代总领事戚芳等参加。
1: 备受关注的第十届南博会将于明天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云南也立足区位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拿出了一批科创成果、高原优品、融合业态，全方位展现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2: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3: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五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4: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2: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

0: 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
1: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0: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
2: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鱼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中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中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维虾青素。
0: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
4: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七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八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0: 十届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1000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5: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检查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0: 王宇波来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详细了解现场布置、会期活动、企业参展等情况。他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希望他们对接用好云南资源、能源、市场区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布局带动性强的好项目，推出市销对路的好产品。在服务贸易馆和贸易无忧平台，他要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成本、稳订单、拓市场。在云南非遗、南博国际影会等展区，他要求精心安排展演和讲解，为展会注入浓郁文化气息。他还检查了安保工作情况，强调要高度警惕、周密部署，守牢安全底线，为客商参展、群众参观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王宇波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办好第十届南博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级各部门和昆明市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要体现丰富多彩，依托主题板块和具体场景，组织好商务、文旅等活动，彰显产品多样、业态多维、文化多元特点，集聚人气客流，借势提振消费。要坚持简约务实，突出展会核心功能，抓实供需对接、项目洽谈、经贸合作等工作，在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做好宣传推介，统筹媒体报道和展览展示，加强具象化呈现和互动式交流，全面展现我省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空间。要确保安全稳定，紧盯布展施工、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组织等环节，完善应急预案，消除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刘勇、李俊杰参加检查。
6: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

0: 来电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一行。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萨马拉辛哈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届南博会情况。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持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斯里兰卡交往有着悠久历史，近年来双方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斯方提供三免三便利支持，携手促进双边贸易，加强产业发展、跨境电商、交通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萨马拉辛哈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斯中关系正不断向前发展，斯方十分重视与云南的合作，高度赞赏南博会这一开放平台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学习借鉴云南发展经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斯里兰卡有关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云南省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在昆明会见来电出席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刘小凯介绍了南博会有关情况和云南省情，表示愿与尼泊尔一道继续密切双方互访交流，拓展经贸、农业、文化旅游合作。利拉库玛利班达里高度评价尼中友好关系，希望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尼滇友好交往水平。陈玉侯、张荣明参加会见。
3: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举行。未来五年，大理州将锚定三区两地一枢纽发展新格局，聚焦保护生态、创新业态、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奋力建设一个更值得向往、更充满活力的大理。
1: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大理明确全州 GDP 年均增长5%左右的发展目标，将围绕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产业体系升级、旅游向旅居深化、城乡融合、开放枢纽建设及民生福祉改善等六大领域系统发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4: 我们提出到2030年，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上，推动建设大理国际陆港，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问题。
5: 要把农民的增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守好我们的耕地保护的红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这个两个底线，就涉及到我们的林权制度啊、土地研报啊、供销社等等方面的改革，要在要素方面做一些支撑。
1: 十五五期间，大理州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旅现代物流、烟草矿业加工、绿色能源六大本土产业摆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攻坚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四大新赛道，并提前布局未来能源、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三大前沿赛道，
6: 稳妥发展地产、金融、环保、装备制造，重点壮大非烟非能工业，稳步抬升制造业在全州经济当中的占比。
1: 大理州在“十五五”期间还将重点推进大潘铁路、大理洱海站及站前广场建设，提速贺建兰、云涌、南云高速建设，构建更加完备的区域交通网络，并推动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市场深度融合，加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与活化利用。
0: 规范特色民宿发展，促进高端品牌酒店尽快运营。

0: 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的深化。
1: 6月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全省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通报省委、政法委查问题、抓整改的情况，听取各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汇报。胡大鹏强调，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本地政法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在深学细务上带好头、做示范，把牢政治方向，要在查摆整改上带好头、做示范。新官必须理旧账，一把手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要在履职担当上带好头、做示范，深入调研、抓落实。会议结合开门教育，征求了对省委、政法委开展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
2: 6月9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执行委员会在昆明举办品牌合作企业授牌及指定用车交车仪式。南博会执委会授予华能澜沧江、云天化、富滇银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上海市华城昆明律师事务所等29家企业、铂金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等称号。第十届南博会持续深化市场化运作模式，品牌合作阵容再扩规模，合作领域愈发多元，展会综合价值与发展活力再上新台阶。副省长、南博会执委会主任刘勇出席授牌仪式并致辞。
3: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首场配套活动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昆明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聚智聚力促合作，开放共赢向未来。中外与会代表围绕贸易畅通和贸易平衡、数字互联与跨境电商合作、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三个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共谋发展合作路径。同时，活动特设项目推介环节，邀请南亚国家代表就本国重点经贸及投资项目进行推介，以期促成中国与南亚国家达成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截至6月10号0点，昆明边检站已累计保障各国参展客商520多人次顺利入境，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接近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93%，其中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员占比高达78%。为提升参展客商通关效率，昆明边检站在口岸现场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模式，并对重要客商团队实施一团一测专区验放服务。
4: 这是我们第6次参加南博会，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安全，做生意很方便。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期待在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5: 创新设置南博服务宣介专区，主动推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措施，南博会参展指南及云南文旅资源等信息，打造国门加商旅导览第一站，为中外客商提供温馨便利的通关体验。
3: 目前昆明长水机场已新增加密多条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预计南博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0000人次，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将达90架次。
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组委会近日发布公共交通出行指南，统筹多种交通方式，全力确保展会交通畅通有序。昆明公交将开行7条定制公交线路，包含5条直达专线和2条临时开行的会展中心接驳环线，环线途经会展中心外环路、内环路，串联1号馆至13号馆及会展中心各出入口，营运时间为9点至18点，市民可免费乘坐。
1: 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有关措施及任务分工》，围绕拓宽投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转型、强化要素保障4大维度，推出42条具体举措，推动民间资本敢投、能投、愿投、投得好。措施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收益性项目建设，持股比例不低于10%，对400万元以上适宜中小企业提供的工程采购项目，按规定预留40%以上预算面向中小企业，鼓励民营。

0: 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重点研发项目，支持龙头民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申报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支持民企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超长期国债等资金，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宣讲解读，指导民企依规申报补助，争取贷款贴息，依托政企金投贷联动系统、融信服平台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1: 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近日启动，行动周期从5月30号起至9月30号，将重点通过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预警信息发布链路，锚定量化指标攻坚，实现应急广播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红色、橙色气象预警播发率分别不低于95%、90%，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超90%，分阶段闭环推进各项任务，抓实隐患排查、预警播报、运维管护、经验提炼等工作。依托应急广播，保障基层防汛防灾信息传递等三个方面工作全面推进。
2: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学习贯彻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宣讲活动，走进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水科技园。来自云南宏观经济研究院、昆明市发改委以及企业的三位宣讲员，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主题，结合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要内容，为现场观众进行了解读。
3: 因为是直接是对到园区，所以我们也是特意重点准备了关于“十五五”期间我们昆明市的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以及未来的这些发展重点，能够让企业把握住准政策的机遇，后续更好的来谋划推动工作。
2: 今年，省委宣传部联动省级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思齐宣讲百千万行理论宣讲活动，围绕打造思齐宣讲省域理论宣讲品牌，将统筹聚合各地各部门宣讲资源，分阶段分主题开展系列线上线下理论宣讲活动，推出一系列融媒体宣讲产品，搭建全媒体高触达的理论传播矩阵，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工业和贸易部近日签署协议，将升级建设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中老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合作。
4: 近日，在南汞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近300株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是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主要依靠吸收腐殖质中的养分生长，通体晶莹剔透，一年中仅40多天露出地表，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景致。
5: 云南的荷花带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青姿，在6月的风里次第舒展，铺成一幅流动的荷韵图。
6: 今天呢，看去云南，我们共赴一场与荷花的夏日约定。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北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孟加拉湾上空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云南，再配合上冷空气，大范围的阴雨铺展蔓延。而哀牢山沿线一带因为地形抬升的推波助澜，雨势更为猛烈。明天云南中西部强降水持续，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比较活跃，尤其是午后到夜间。到了后天，冷空气影响结束，降水短暂的减弱，西部到西南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云南中东部呢则转为晴雨相间的阵雨为主，气温也将明显回升，体感舒适。到了周六，云南中东部的雨水再度的发展增多，冷风切变又将带来新一轮的降水，而下周呢还会有降水过程来无缝衔接。总之，未来云南雨水频繁，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6到22度；曲靖小雨，14到20度；大理小雨，15到21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蒙自小雨，19到25度。普洱中雨19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0度，宝山中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4到1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5度，卤水中雨22到27度，昆明小雨14到19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
7: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

0: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嘛。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

0: 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

0: 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3: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

0: 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

0: 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

0: 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五季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啊，王所属，啊，俺错了。
1: 人在哪儿呢？那给谁说的？来来来来来。
0: 俺王所属向大家认个错
1: 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2: 小。
1: 你大点声说。
2: 大点声。
0: 俺王所属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3: 刚才磕把俺们吓坏了。

0: 人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1: 哎，你干嘛？
2: 小柱，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当就开枪，那还了得？
1: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大哥，你这么说，小柱有点过了。哪能是土匪呀、
3: 啊？张老师啊，啊，哎，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1: 我啊，
3: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1: 俺不对，锁住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3: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1: 好、哦，俺先来。满头喊喊。锁住！哎呀，锁住天寒，
4: 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1: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5: 行行，咱是那拉拉哥。
6: 哎呀，见识了，见识了啊！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啊！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啊。
7: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6: 妮儿，姐妹里。哎，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8: 来，庄老师，给。哎呦，
7: 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6: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找个地方。哎，
7: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6: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
7: 走，
9: 哎，张老师，这枪弹啊，
7: 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替俺先背着啊。
9: 哥，
7: 你弄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8: 俺会，俺来教你用。
9: 好，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
1: 那
9: 是，都是。
1: 来，这我帮你拿个子弹啊。
8: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来吧，王老师，
7: 你看看，
6: 慢点，慢点，
7: 慢点，哎，别动手，哎，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1: 哎呀，那还怪好嘞。
7: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6: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能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7: 李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儿。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6: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而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7: 刘队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您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您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6: 不是，那就妥当了。哎呀，这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啊。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8: 哎呀，爹，那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10: 俺这还有心病啊！
7: 哎，刘帅，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6: 庄老师见笑了啊！
4: 你是蔡家的人啊，这个办事儿很不妥。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心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金峰的？
7: 不是，我说小夫，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金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呀？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4: 那是官家，
7: 是吧？而且现在咱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咱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10: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

0: 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董家，董家，张清凤来了，让进来吧。
1: 不进。
0: 鬼藏，要打赌，在下肚里藏大串呀，叫进来吧。哎，管，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1: 管。
0: 哎，村长，哎，疼不疼啊？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好，孝庄老师又和鬼干了。哎，村长，你先坐我慢慢瞧。
2: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0: 啊，是这样。 因为现在村里啊，有 80%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2: 你让我们参加？
0: 啊，
2: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咱们拉起来配死我们的吗？
0: 啊，不是。
2: 你还让佃户烧焦组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0: 我这
2: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0: 我
2: 你让我们参加配死自己的组子。
3: 你别胡扯了，
0: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3: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
0: 也没饿死人呀，垫地窖足借钱换席，这是天经地义啊！
2: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这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2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倒着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那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啊！
4: 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行，来，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2: 对
0: 对吧？
4: 你给我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0: 哎，
4: 我觉着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0: 啊，
4: 要是说上奉年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加点也行。
2: 不能捡，地主的高低是老祖宗创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4: 我为啥？
2: 张老师，
4: 哎，
2: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呀！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烧焦组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4: 不少了啊。
0: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厂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5: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酒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 那我们的农酒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6: 不自量力，
0: 不知好歹。
6: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酒会的通知吧。
4: 听了，来，子弟，来，给钱，给钱，给钱。您主席也太好了吧，今天，
7: 洪福齐天啊！哎呀，
4: 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后边还指不定谁输呢。
7: 对，
4: 哎，
7: 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4: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 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

0: 客，没工夫搭理他。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的，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1: 行，散他。
0: 行。
2: 孙司令，
1: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您相可好啊？
2: 还好，还好。哎，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3: 嗯，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1: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了。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2: 那我就直说了，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嘛。
1: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2: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1: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儿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2: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合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1: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2: 合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啊；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顾城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城不宜直接冲突。
1: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合，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们。哎
1: 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2: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1: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2: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受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1: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啊，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1: 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2: 孙司令啊，我呀，这就是。

0: 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
1: 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2: 人老陈啊，老陈，
3: 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4: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救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金峰被选为会长。
5: 好，
4: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6: 还在这儿呢啊。
4: 王满屯为副会长。
5: 好，好，好，好，好，
4: 啊。王文义是干事。好，好，好，好。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5: 好，
6: 老地主挨饿了，不会变吧？对，张老师啊，张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
4: 哦，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6: 张老师会算，你看看算。哦，
4: 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6: 五成，
4: 现在交三成，
6: 交两成。
4: 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6: 2500斤。
4: 现在交1500斤。哟，
6: 少交1000斤。
4: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重、四重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6: 七口人。啊，
4: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6: 500斤。哎。吃不完啊，
3: 张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天天倒在那儿呀。
4: 行，
3: 你个去，我真没想到还能发生什么事儿。
4: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啊，满屯，你先坐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3: 推一年。
4: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6: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三家大户身上啊。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交俺也不给。可是这个三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7: 现在这存货就是鬼买官，借粮转地，要饭买闺女，都是存货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几村打熬过去了。
0: 对，往年存货，我们都是靠着给这三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挪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这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6: 这不是，
0: 要不先缓缓，你过了春天再说吧。
8: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得呀，这还死下来吧，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喝酒，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9: 那怎么办呢？
10: 确实。
9: 就是这个春黄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11: 是的呀，
12: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堵春黄还得找魏毅他们想办法。这事 他们的玉量加起来也不

0: 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姓薛不肯借。对，
1: 哎，你问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找王威一叔谈一谈。东家，
2: 什么事？
1: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姓钟的人去了王威一家。
2: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3: 真干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2: 你脑子让力气了？
1: 你们上上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3: 哦，知道了。
2: 哎哎哎，慢着点儿，
3: 什么事？
1: 谢谢魏一叔啊。
4: 别慌，别慌，要是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5: 别慌，别慌，怎么上车这样了呀？这谁干的呀？谁打的呀？别跑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寨求大夫。哎哎哎，
6: 让我上上！
4: 站住！
6: 站住！
4: 站住！
6: 啊！
4: 大家不要乱，
7: 听队长统一指挥。
8: 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9: 好，
8: 乡亲们，请俺说句话。我刚超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车。庄先生，我是俺没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弄救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9: 只有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唱功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8: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
9: 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居然下死手！
8: 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也怪俺咋。

0: 了你的大门，上了你的院子，
1: 上了院子，上了，
0: 今天晚上几个出院子，别管俺的桥，不是小心死的。
2: 吓唬谁呢？你有枪，俺们有枪，对
3: 对对，
2: 下去呗，一会儿散开，等着土炮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4: 对，
2: 下
4: 来了。

0: 哎，行了，
1: 行了，哎，
0: 壮男，
1: 媳妇，
0: 行了，那行了，
1: 媳妇，没事吧？
2: 哎，娘，
1: 你行了？
3: 怎么了这是？
2: 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啊，又被人打断了。
4: 慧祥，有人打了你了？哦，王叔叔说是望向方家的人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
2: 良心了，
4: 带着自卫队去望向方家抓人了。
2: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4: 这
2: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5: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6: 是把户撞不开，我听完的命令，一次开枪，打他们的梯子，打扒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到晚不掉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一二三，一二。
8: 小柱，赶快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9: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8: 小柱，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打断我的腿。
9: 好了，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子弹，
6: 院子里边，锤子呢？不许开枪，要装枪的枪。
8: 哎，志勇，听话，好好讲啊！别急啊！我下来。
1: 哎呀，你不行了，
0: 你快扶我一下！
9: 快点！
2: 好了，是
8: 啊，志勇，你别急啊！没事啊，
6: 没事。哎，
8: 乡亲们，我进去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10: 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11: 是啊，
10: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1: 大王人不执行诺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春光啊？
10: 对，就是。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
8: 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经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的，地主来偿还。
12: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多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魏艺术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吃。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1: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9: 对，
11: 扣。
9: 扣
11: 一个县队长，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9: 对对对。
12: 咱快让庄老师回家治伤吧，这帮坏种。

0: 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1: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0: 不绕圈子了，今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1: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0: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1: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2: 庄老师，
3: 哎呀，别说，
2: 先说，快往里边请。
3: 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2: 哎，宋先生，哎，哎呦，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3: 哎，好嘞。哎呀
2: ，好久啊。哎，
3: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4: 哎呀，李先说，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3: 是吧？
5: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哎，
4: 万翠儿，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啊！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6: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店货。
4: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3: 农酒会核对账，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庄老师，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4: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酒会来核实，您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3: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庄老师，那个农酒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4: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7: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曼特所主？
8: 对，
6: 对。
7: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魏姐
3: 不让带枪啊？哎，
8: 不可能有带枪。
3: 好像是卡错了，就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7: 铁棍子？哪有铁？
2: 什么铁？
6: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6: 没有铁管，
3: 没呀。
4: 你这，哎呀，你
3: 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6: 哎，放后边去。
4: 锁柱子，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7: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他这注意，这
3: 警惕点好啊。
7: 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3: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就按你们的来啊。
2: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6: 魏建叔，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2: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

0: 认真多事重羞耻可汗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0: 快点送你。
2: 隔壁
0: 求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0: 对，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5: 烽烟起，山河碎，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7: 哥他我要他走，给鬼子骗，给鬼子骗，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史流传》，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5: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2: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5: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3: 这人们一寸土地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

0: 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庄老师，
1: 哎呀，别说，
2: 先说，
0: 快往里边请。
1: 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3: 哎，宋先生，
4: 哎，
3: 呦，
0: 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1: 哎，好嘞。
0: 哎呀，好牛啊！哎，
4: 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擦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2: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4: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不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2: 哎，满村，哎，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3: 啊！
2: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3: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何队长啊，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张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2: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张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3: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啊、这个，就按、啊、这个数退，行吧？
2: 魏先说、嗯，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曼春？

0: 说说
1: 对
2: 对，
0: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2: 不让带枪哈？哎，
0: 不可能有带枪。
2: 好像是卡错了，就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你铁棍子吓我一跳，你说
0: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3: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3: 没有铁管子。呀，
0: 你这，哎呀，你
2: 不是。不是，庄老师不让俺带枪，那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的。
3: 哎，放后边去。
4: 锁柱子，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0: 哎呀，是因为这大伙儿都骂锁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是你下次他再注意，这
2: 警惕点
0: 好啊。好，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2: 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就按你们的来啊。
5: 这个管家，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哎，
6: 魏家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5: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2: 庄老师，我就要命。
5: 快点，送他。
3: 隔壁，请吧。
0: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的吧？都记了账了吧？
5: 对。
0: 是55呀，还是到46啊？
5: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0: 都是双数种吗？
5: 啊，对，是的。
0: 你看，魏坚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聚会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的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2: 哎，张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到46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55。
2: 这村民是不愿意改啊？
0: 不是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55就是55呀。
2: 好，
0: 都得改过来啊！不好了，俺掉个头啊！你家人不能差啊！来，
2: 行。
0: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2: 好。
0: 俺闺女办事。来，
7: 董家，俺做错了吗？
2: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8: 哎，齐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正的古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9: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无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8: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古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9: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8: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10: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8: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11: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12: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13: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11: 好，
13: 你歇着啊。
11: 好。

0: 部长，
1: 哎，
2: 高院长，
1: 哎，
2: 人员俺带过来了，
1: 好，你回去吧。
2: 好，哎，有事叫俺啊。
1: 哎，周书记
3: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1: 啊。
3: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祝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故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4: 庄老师您好。
5: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3: 这个我就不用你介绍了吧。王相佛的女儿王玉。
4: 你好。
1: 哦，你
4: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
1: 哎
4: 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36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6: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4: 瞧我这张嘴，不是劝说，是干脆没门。不过记腻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刘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3: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哎，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4-5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5: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出城，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3: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5: 对，
6: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爹偷出来呗。
7: 还有你娘，
4: 这两个是大活人啊，偷怎么可能啊。
3: 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钟梅啊，
6: 嗯，
3: 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
6: 嗯，
3: 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
6: 行，我带了纸和笔。西风同志
7: 啊，
6: 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
7: 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6: 行，我们自己来，你腿脚不方便。
7: 去吧。
3: 啊，西风，
1: 哎哎，
3: 这回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1: 啊。
3: 啊，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
1: 哎哎，
3: 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8: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1: 哎，
8: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
1: 啊。咋了
3: 启峰？
1: 哎，
3: 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7: 哎呦。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3: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啊！
7: 嘿，哎，我说周书记，你
3: 怎么样？
7: 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啊！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都。你这眼镜很贵吧？多少钱？我可没钱呀。
3: 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眼镜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我就擅作主张给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7: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周书记，
1: 从哪家？
0: 这什么呀？吃饭了，
2: 吃饭了，
0: 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0: 哎，吃饭了，
3: 哎呀，来接一下，
4: 大娘，
0: 来来来，来来来，
3: 这怎么不叫我呀？
5: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3: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也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啊，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6: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2: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早饭去吃。
2: 好，好，好。
1: 哎，齐峰同志
6: 啊。啊。
1: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2: 我可以改个名字。
7: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1: 我说什么呢？
7: 我给亚亚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
1: 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知会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7: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了，你吃饭。
1: 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
7: 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2: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5: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8: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2: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9: 失礼します。
10: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2: 你说。
10: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她说学校停课，不放心她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她给送回家了。
9: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你要有什么意见呀？
6: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9: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奇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6: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9: 这个大案件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1: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10: 既高兴又担心，那因为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未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

0: 一样的监视措施。
1: 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不由使命回来。
2: 爹，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3: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2: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3: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3: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0: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1: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0: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思路一条。

0: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1: 好。
2: 苏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竹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0: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呢？
3: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
2: 哎呀，竹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4: 好，不醉不归。好。
3: 李叔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3: 那我说了，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月，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2: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
3: 嗯，
2: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3: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您一杯。
2: 哎，两杯。
3: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2: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竹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3: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5: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3: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5: 一定奉陪。
3: 哎，爹，开宴呗。
0: 好。诸位老相识啊，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啊。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
4: 哎，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2: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还有刘竹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4: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2: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4: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2: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知识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
4: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

0: 十分的重视。
1: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素光。好，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素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0: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1: 啊，是。
2: 志平哥，
3: 杜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3: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
4: 不容易啊。
0: 好。行了，你回去吧，
3: 我们去城里转转。
0: 是。
3: 走吧。
2: 走。
3: 杜梅，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好，你问，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3: 百草中间凑一个字，
2: 是一个英字。
0: 我没想到是你。
3: 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3: 他还好吗？
2: 好。郭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3: 我明白，他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3: 好吧，城里现在啊，警官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了？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承包人，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溜。
0: 这
2: 这，
0: 快这，别上，这
2: 这，
0: 快点
3: 这。
0: 朱妹，你看谁来了？
5: 你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6: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0: 朱妹，
5: 爹，
0: 志平哥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5: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0: 为什么啊？
5: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0: 好，爹随时待命。
5: 您先策划下出戏。
0: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啊，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5: 行，我知道了，爹。
0: 我随时待命。哎呀！
5: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0: 哎呀，真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天仙似的，再画上这个妆，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1: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0: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
2: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啊，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3: 还得谨慎点儿，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哎哎。
0: 回来了！
2: 哎呦，吓我一跳！
0: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
3: 啊，你说具体点儿。
0: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啊，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4: 会长，
5: 嗯，
4: 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5: 请，快请，哎，
4: 先生，您请。
5: 好，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6: 您听老弟啊，
5: 哎，
6: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
5: 啊，
6: 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5: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6: 啊，难怪呢，
5: 来来来。
6: 这也是新添的吧？
5: 啊，
6: 嗯，好，坐着很舒服。
5: 祖光兄啊，
6: 嗯，
5: 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6: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
5: 啊？
6: 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陈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啊。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
5: 哎
6: 呀，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5: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呐，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6: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松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5: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什么？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哎呦喂，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6: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5: 不不不不不，您坐坐坐坐坐。
6: 啊，
5: 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7: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嗯。

0: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啊！等着被盗。
1: 我马上过来。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
0: 您这又是怎么了？
1: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
0: 这。 这老嫂子怎么一个急都不落呀？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
1: 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
0: 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1: 杜光兄啊，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
0: 可今天这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嗯，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2: 陶芬子，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朱梅，
3: 哎，爹，是开行动了吗？
2: 是，李明已经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回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不行。
3: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爹，
4: 放心。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好，耽误撞见。你小心了。好，快。報告します。青島の調査 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5: この電車に繋いでくれ。今すぐ停止倒すので、劉祖光の家に全部停車しろ。劉祖名は救世主だ。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
0: 班长，那要不从东边绕过去吧？
1: 哎呀，走，
0: 真晦气！
2: 护长，你来了。
1: 刘总光没出去？
0: 报告会长，没出去，里边呢。
1: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啊？
3: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0: 是，

0: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1: 那两口子一起出去走逛商场买菜去了，
0: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1: 啊？你快吃。
0: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2: 是。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1: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0: 还没回来
1: 啊？索望先生自己在屋呢。
0: 陆爽约呀、啊、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3: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4: 你这管人吹呀、
5: 啊、刘毅，
3: 今天刘德梅约我，让我带他去屠夫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6: 楚楚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
7: 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
8: 快，通知警局，全车搜捕。
9: 去。
7: 走。
3: 林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7: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
6: 张团长，
7: 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3: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7: 哎，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他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3: 怎么不早说呀？
7: 哎呀，
3: 这。
7: 哎，我的太君，刘祖光，你给打，
6: 你。

0: これは、これは恥ず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早決し、足りたいから。早決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群衆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师师，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撤！

0: 先生，啊，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1: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0: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1: 这算什么委屈？
2: 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3: 哎呀，刘学长，你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做梦。您这个秘密啊，捂得可是真严实啊！
0: 哎，来了，
3: 好。

0: 这个是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就是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脚力哈。好。哎，哎呀，祖国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哦，哎，
1: 相簿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0: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骑驴子累？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2: 总管院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您安好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的安全。
3: 职责来一个人。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0: 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呀！哎，我就好，你们连，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擦。哎，
5: 好嘞，
0: 你收。
5: 赛子儿，赛子儿，快起擦！
6: 好嘞。
0: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5: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7: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钟明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古城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5: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我刘祖光是以共产党。

1: 我们一定要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
0: 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顾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 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 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洪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达，邀请您加入总会，并担任唯一的常务副会长、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五县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青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已经到了大王庄地界了，按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1: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0: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按计划成功了。
1: 钟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0: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只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
1: 这算什么委屈？你对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边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山下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2: 哎呀，刘县长，这个楚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0: 哎，来了，
2: 好。

0: 感谢共产党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就是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车里哈。好吧。哎呀，宋广啊，怎么样？怎么样？归你了。
1: 哎，项伯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大爷，大爷，你不会永远骑着这里，你早晚得回县村啊！
3: 总监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安保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负责你的安全。
0: 这是县里抗救会的首条。嗯，
2: 你看，
0: 哎呀，太好了。
4: 曼特啊，
0: 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点心啊！你看学校还地啊，施肥、浇水，你勤勤点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就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
4: 啊，
0: 科长，您放心，俺村里的地啊，跟俺家的地一样看待。
4: 好，好，好。
0: 所长，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械、军装这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 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嘞？三成完成了两成，还有一成没完。现在挺进支队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械，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4: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不罚死他们。
0: 不是你，
5: 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0: 哎，
5: 准备，王爷。

0: 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1: 妇救会啊，
2: 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子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3: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那好啊，只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我看，我要看看，给鬼子看，给别人看，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壮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11: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5: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11: 刘主任说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5: 哎呦，别说三件事儿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11: 第一啊，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5: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11: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5: 哦，种地的事儿啊？
11: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5: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11: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

0: 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1: 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2: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
3: 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1: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4: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它扔了吧，啊，扔了。会长娘都放了，
5: 咱还磨叽什么？给都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6: 都放了吧，
5: 对，都放了，
7: 现在就放了，
8: 把我的花盆拿过来，烧它，
9: 就是就是，
1: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4: 走，
1: 对，咱放脚，走，
8: 俺都烦死那个东西了，
10: 大夫，儿子全化脓了，你看看吧。
4: 放了，真好！
1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12: 姐，俺都登不及了。
1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江湖食材或怪或奇，小馆老板们却在其中各显神通，取其精华滋味，以享四方宾客。山南海北有橘生淮南则为

0: 局的当地奇才，亦有纵情混搭快意厨房的奇人，味在此时，情在此地。榴莲是汤水，木瓜是调料，蘑菇是荤菜。我们的这趟奇异美食之旅，先从这锅销魂蘑菇汤开始讲起。江湖中流传着一句歌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汤板板，自然说的就是独步天下的云南蘑菇了。据说毒性越强，菌子越香，一到季节，这里的人便摩拳擦掌，懂行的往山上跑，不懂的往市场跑，就算蘑菇长了两条腿，也绝对逃不出云南。
1: 来了云南不吃菌汤火锅，那算来云南吗？
0: 虽然每年的菌子季都会官宣食菌指南，但是也不乏一家人被集体送上救护车的新闻。生性耿直的云南人，怪谁也不会怪菌子，怪油没放够，怪锅边没炒透，怪大蒜放少了。你没错，都是我不好。在菌子面前，云南人永远怀抱谦卑，把尊重食材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来到云南，我们找到了一位据说从小就开始采蘑菇的向导。
2: 老一辈传下来，我们从小的话就接触，知道哪种是毒蘑菇，哪种是能食用的，哪种是不能食用的。
3: 上菜。
0: 他叫段其旺，是一家野生菌火锅的老板，人精神，身上带着南方的麻利勤快，从小到大对菌子爱得深沉。菌子是云南的硬通货，小时候为他换来零食，人到中年为他换来更好的生活。
2: 在没做这个店之前，我就非常懂的，因为我老家是楚雄的，云南楚雄是野生菌最多的地方。我们小的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去山上采点蘑菇啊，就卖给人家。
0: 在当地，只有野生的蘑菇才配叫菌子，吃菌子极讲究时令，从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候开始，买菌吃菌都成了头等大事。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得到，那怎么行？非时令那就吃冰鲜的，毕竟无菌不欢。早上摘的菌，中午就要上桌，这才对得起大自然的馈赠。
4: 这是哪里？
0: 跟随这位从小采蘑菇采到大的老板，我们一起上山去看看

0: 这里有几朵，这个长得跟这个黑土一样，这个菌子啊，它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是鲜甜脆的小黑皮。这里还有一朵，看，这个是黑牛肝，它这长在松树下边的比较多。
1: 菌子好吃，但生长条件苛刻，采摘的时限也很严格，太小的没口感，合适的甚至可以吃刺身，散开太大的就只能拿来煲汤。
0: 今年是比较不错的，气候一好的话，它雨水一下足的话，菌媒它就发酵发了以后，它就开始生长了。气候好的话，是它就生长的比较多，如果是干旱啊，产量就少了，它能长十朵的地方，它就只能长一朵。
1: 云南的老饕们向来对虫子又爱又恨，既要虫口夺食，又要借助菌虫们的力量尝百草，防止糖粑粑。
0: 不发现的话，再过几天的话就被虫吃完了，因为这个野生菌的话有菌虫是很正常的，如果是虫子都不敢吃的菌，那是有毒的，不能吃。
1: 阳光、雨水、微生物、动植物，想要找到合格的极品山珍，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山林之间方见功夫。
0: 特别补的这个，它这个是菌窝子，一片一片的，这还有两个。
1: 想吃蘑菇火锅的第一步就是制作菌汤。水质有讲究，丽江自来水碱大，本地熬煮要用纯净水，水要多加，在熬制的4小时过程中不能添水，菌汤一次成型。8种菌按照一定配比称量过后，齐齐倒入水中，剩下的就交给漫长的时间。
0: 熬得差不多了，这颜色已经来了，营养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在汤里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它了，留在里边的话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我们只要汤，汤才是精华。
1: 中国的美食文化里处处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思，涮火锅常用素菌锅底，而菌子火锅的重磅搭档却是一只土鸡，精神抖擞的鸡狗，正值壮年，前庭信步，肉质紧实却不柴，此时是它的最佳赏味期，衬托珍贵菌子的底味就靠它了。新鲜土鸡切块洗净煎炒，加入火腿以文火熬煮，火焰传导的热量宛如砂锅的深厚内力，逼出鸡肉的每一滴精华，油珠颗颗析出，又不断汇聚，随着持续的沸腾，将整锅汤涤荡得金黄灿烂，愈加浓醇。最后一招，盐、枸杞、大枣、大蒜与党参也加入其中，一同奠定味道的基石。金色传说，鸡汤上桌仅仅是个起手式。这一盘形态各异的野生菌才是真正的功力所在，牛肝菌的花，鸡枞菌的香，羊肚菌的脆，鸡油菌的韧，松茸的补，为这一锅鸡汤悉数包容，不同种类的菌子浸会于一口砂锅之中，大有将天下武功集于一身的气魄。
0: 这个野生菌生长的周期相当重要的，它生长周期是30天，它的最佳食用时期是15天，就比较最合适最佳季节的。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亲自一手在操作，从味道啊食材的挑选一手在把关的，所以能得到这么多食客的认可。
2: 很鲜，因为就鸡汤有菌汤的两个鲜叠在一起就很好吃，还是很有嚼劲的，它的鲜味能从嘴里咬就能够喷发出来，我觉得很好。
3: 鸡的一些鲜美，然后菌的一些味道，然后中和的比较丰富。
4: 这个是剑手青，没认错的话，
5: 它跟那种普通的香菇、金针菇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入口之后，直冲你的鼻腔，然后冲过鼻腔之后，直接到达天灵盖的那种感觉。
1: 到了云南，必须要尝尝的菌类，非剑手青莫属。剑手青顾名思义， 一经触碰便会呈现出令人心生不安的青色。这种有着奇异特性的菌类，比起它鲜美的味道更负盛名的是关于它吃了之后会见小人的传说。千君子后小人，这是大家的调侃。它的毒性可是名不虚传，是绝对不能大意的存在，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0: 这净手青啊，你看青了吧，有毒的，会见小人的，看立马就变色了。
1: 要消解见手青的毒性，云南人代代相传的功课方式是足够多的油脂和足够长的烹煮时间。所以和一锅油脂丰富的鸡汤同时上桌的还有一个沙漏。昭君午时是对时令鲜食的珍惜，而沙漏里20分钟的等待却是行走江湖的铁律。服务员会如武林前辈一般叮嘱你，在沙子漏完之前管好手中筷，切勿妄动，趁此机会打个蘸料先。随着时间逐渐蒸腾的香气，让食客的情绪从猎奇与紧张逐渐转为兴奋又期待。时间到，毒性尽散，菌香四溢。当满进鸡汤的见手青接触到唇齿的一刻，脆嫩与鲜美让最后一丝疑虑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此时菌香与肉香圆融交汇，看似简单的一荤一素却迸发出千姿百味，散发着令人失去定力的香气。
6: 啊，我是特意从长沙过来吃这个火锅的。
3: 江苏徐州，咋又听说丽江的这个菌类比较好吃，然后特意来尝一尝。
7: 我专门打了电话问要不要等位，在深圳吃过类似的，可能不够地道，今天就带我父母他们过来吃一下这个野生菌火锅，以前我父母他们没有吃过。
1: 吃上一口，人就仿佛被施了独门秘法，心无旁骛的捂勺弄筷，频频吃菌添汤，一口接着一口。等缓过神来，一锅汤早已见底。
3: 那刚才吃那个蘑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就比较耐嚼一些，
8: 菌子嫩的入口即化，
9: 特别的补，这个汤肯定很补。
1: 在云南，每一朵菌子都像是不动声色的高手，淳朴又静默，却拥有破土而出的力量。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客，或许是孩童时期的野趣，让老段从小便与菌子结下不解之缘。从山上到山下，从

0: 从手中到碗中，山林间突然在角落中闪现的君子，给老段的每一段人生不断带来惊喜与盼望，总是在期待中等到下一年的如约而至，再次回味那口饱含汁水软嫩鲜滑的林间之味。而云南的风土人情也如在山野间肆意生长的君子一般，色彩斑斓，生机勃勃。当然还有那永远不责怪君子对待食材的态度。
1: 哎，君子火锅还是会
2: 第一名，第一名拔四
3: 军果半四
0: 寻常街市车水马龙间，掩映着一片白墙，这里藏着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老店。
4: 今天早上送来的这些都是孤云，有一天天呢又全部都是母云，这样我们也没搞清楚。
0: 这位摸不着头脑的大哥就是这家白族小馆的老板。
4: 我是立方饭店的老板，叫张笑雷。立方饭店呢，它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我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做摄影师跟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
0: 体恤家中老人年龄渐长，实在辛苦，他便接手了这一家家族经营的老店。隔行如隔山，不善言辞的他从头学起，从此恪守传统，每日买菜备料烹鱼不敢怠慢。
4: 刮那个鱼鳞都学了好长时间，他们刮鱼鳞的话可能20秒就结束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结束了。一开始杀鱼跟杀猪差不多，因为那个鱼特别滑溜，你要想把它抓稳了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做一行爱一行嘛。
0: 南方的菜场果实鲜亮，品种繁多，老张今天的目标是找到整个菜场中的酸与臭。
4: 要用的是那种刺木瓜，你们美容的木瓜呢肯定不是。霉豆腐的话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的菜，蒸也可以，油炸也可以，炒也可以，闻着臭但是吃着是特别香的。
0: 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就是霉豆腐了。
5: 再来点，再来再来。差不多吧，他们家的要他的品质要好一些。
0: 他家的菜通常是每日现买现供，量不大，新鲜是首选，买够一日所需是他的坚持。
4: 我们的菜品实际上是相对多一些，但是我们买的量不大，菜都是当天全部销售完了。我们去买菜的话是菜品肯定要挑新鲜的。
0: 老张说他买菜会找年长的人买，卖菜辛苦，想尽量照顾生意，老人拿来的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化肥也会少一些。完成今天的采购任务，老张回到店里开始备菜。
4: 小马，小马，好，菜来了。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洱海因向人而得名。云南18怪其中一怪便是它，湖泊称作海，洱海本地鱼自带一丝鲜甜，如今洱海早已封湖，鱼大多是从瑞丽四川送来，为了最大程度还原这道酸辣鱼，自然少不了秘密武器，新鲜酸木瓜含有丰富的单宁和有机酸，糖分少，果实酸涩又回甘，却是天然的调味品。青色小瓜久滞后呈金黄色，它就是《红楼梦》中秦可卿房中的闻香果，《诗经》中的定亲信物。青色的酸木瓜洗净改刀入瓮，盘中无油无水，加入白糖，再敷上一层红糖吸墨，注入纯水封坛半月，大理白族的独特风味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慢慢发酵，花草茂盛，凉风穿院，半月有余，大功告成。酿好的木瓜醋可以直接饮用，亦可烧菜，出畅酸甜，回味充盈果香。
6: 好像是用木瓜煮的，那个木瓜那个香甜也煮到里面，很好吃。
7: 应该说大理这个酸辣鱼里面最正宗的一个餐馆。
8: 我们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口味，这个味道就吃起来特别的香，反正就是回味无穷吧，吃了就想吃。
0: 鲫鱼洗净，花刀入味， 每多一道沟壑，滋味就更添一分。锅热到油，先煎后烧，保持住鱼身的完整，不易煮烂，连皮带肉才是完整的诠释。这是厨师的基本功夫。鱼皮焦脆，紧紧包裹在肉上，此时正是最佳口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酸辣鱼是不是地道，就看这一味。细心配比过的

0: 丝毫不敢大意，沿锅圈缓慢倒入，凭借的正是数十年反复调配得到的精准口味，完成点睛之笔，倒多倒少滋味都有差异。辣味已在旁等待多时，奔赴锅中盛宴。本地辣椒面香而不辣，多放些也无大碍。豆腐、土豆等配菜悉数下锅，热气升腾。老张终于松了口气，把酸与辣的交融交给时间。从盘中的一点红到舌尖的一抹酸，不只是祖辈记忆的传承，更是生活的代代延续。只需要一口淡淡的果酸点醒味蕾，便开始忍不住分泌起唾液。发酵的酸与调和的辣在舌尖再次相遇，形成奇异的大力风味。
1: 说的比较好，入口即化。
2: 他们这个鱼呢，煮得很有味道，就是把那个酸啊辣的全部都融入在里面了，吃进嘴里面口感很好，
3: 不是很酸，也不是很辣，还有点微甜啊，吃起来口感非常不错。
0: 云南包浆豆腐出名，没豆腐啊也不遑多让，三种不同吃法，煎炸搭配干料下酒绝配，混上爱吃的调料煮熟，比吃豆腐脑还过瘾。或与蔬菜一起炒制，搭配出酱香风味，菌丝赋予了豆腐新的活力，植物蛋白转化为多种氨基酸，绵而不烂，豆香味十足，外臭内香，裹上蘸料一筷子下去，口中瞬间绽放出鲜辣的刺激和发酵的精彩。
4: 我81岁了，我还喜欢吃这种味道，
5: 合我们的胃口，相当棒炸。
0: 餐厅之外，老张操心的事也与其他人不同，他的灵感主题往往来源于本地的变迁与变化，把变迁记录下来，把变化加入风味。
6: 我做了20多年的摄影了，现在我有几个专题还在拍，一个是我们白族服饰和白族人的一个关系，可能再过几年的话就没有了，再穿了，不要把这些白族的这些文化给没落了，或许是直接就没了。那餐饮品的话，我想我也会一直做下去的，做人也好，做菜也好，它都其实是一样的。
0: 酸与辣，旧与新，在记忆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间，张老板有自己的理解，如同摄影师对光影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老张的不二法门。无数不惜奔波几十公里来吃这一口的本地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米其林。
4: 来这里300多公里嘛，
1: 大家好多年了，
2: 我们每次来的必选地方小吃，很棒的。
7: 如果有这个排名的话，他排第二，我觉得没有排第一的了。
0: 美食江湖向来奇人辈出，前有摄影师扛起地域美食传承大旗，后就有因朋友多到要开店，而一脚踏入餐饮的画家，这家11年前的初代网红店，主打的就是一个边吃边喝边聊，恐怕是全城最早的 bistro。
8: 对，它是一个铁山商务中心的停车场入口进来，就是在立山路上。对。我叫王勇，12年开的这个店，叫105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上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
0: 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程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大家因美结缘，以酒会友，
8: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0: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8: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0: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8: 可以毫无遮拦地说话，毫无遮拦地喝酒。
0: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8: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0: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

0: 脱神仙。主角清远机登场，一套翻筋斩骨刀使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是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如果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莲手，迅速拨开这副荆棘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式添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去，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1: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2: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1: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反正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0: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1: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是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照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的。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那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0: 天生万物各有异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到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性，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刮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山中的君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

0: 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一场深具意义的开学第一课如期开讲。这亦非简单的迎新活动，而是一年一度不容缺席的精神典礼。大一新生们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追忆那段艰苦卓绝却激情燃烧的岁月，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联大校歌时时回响，传递跨越八十余载的精神图腾，依然在新时代的晴空下熠熠生辉。
1: 在开学第一课，我了解到了联大师生南迁的路线，以及我们联大师生在茅草屋上课的场景，这些故事细节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0: 2023年，三梦成为西南联大博物馆学生志愿讲解队队员。两年来，累计开展讲解活动百余场，每次都难掩内心的激动。曾有位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诉说起父亲当年作为联大学子，徒步南迁途中磨破了三双草鞋的艰辛往事。
1: 加入志愿者队伍，既一方面能够让自己深刻地去感受这段历史，也希望自己能够将这种刚毅坚决的精神传承下去。
0: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经长沙辗转，徒步千里抵达昆明，在泥泞与饥饿中筑起学术堡垒——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段艰苦卓绝的征程，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自1938年5月4日起，西南联大历经八载办学，8000师生披荆斩棘，注射传心，千名师生抗战救国，舍命疆场，与民族的崛起、国家的富强息息相关。在极度简陋的艰苦环境中，这所最穷大学先后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位诺贝尔奖得主，175位院士及百余名名师巨匠，铸就了中外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巍峨丰碑。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职，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后，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

0: 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
1: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考察西南联大旧址，嘱咐我们要把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闻一多先生舍身取义的故事，以及西南联大的文化历史传承，那么在今天的时代，要把它运用好、传承好。所以2020年以后，应该说也是咱们在讲述联大故事过程当中，把西南联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的这样一个阶段当中，我们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呢，很多工作都系统的、全面的，更加符合今天的时代的需求。
0: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作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4年西南联大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23万人次，年参观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
1: 联大可能给我们提供的精神里边，最让我们感动的点，不在于他怎么克服困难，而是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感。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这个书写者，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站在时代潮流过程，他们就像一个坐标一样。
0: 来自上海的钟阿姨和她的爱人来到云南旅游，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感受那段艰辛岁月的历史，这也成为了他们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原来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我想了解的就是说这一段艰难困苦的这个历史，然后今天听到馆长说得到一个升华，80多年前吧，这一种先辈的救国救民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来体会当年，同样感觉到非常的有力量，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心怀希望，让我们的这个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使得我们的国家啊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强大。
0: 1945年12月1日，昆明凛冽的寒风中回荡着振聋发聩的呐喊，西南联大学子们高举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大旗，用青春热血浇灌和平理想，却遭遇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于载、潘岩、李鲁莲、张化昌四位烈士倒在血泊中，用宝贵的生命为民族的前途开辟道路。80年后的今天，西南联大旧址内四烈士墓前依旧鲜花簇簇，红领巾在苍翠松柏间飘扬，那些穿透炮火的民主呼声始终未曾消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门匾下，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的青铜雕像静静伫立，西南联大博物馆入口处“刚毅坚卓”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镌刻着民族危亡之际教育坚守的坚定信念。通过10余年的收集整理，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馆藏日益丰富，涵盖5000余张珍贵照片和上万件实物，生动记录了教育史上的长征。师生徒步南迁磨破的草鞋，铁皮教室里停课赏雨的洒脱，油灯下坚持不懈的弦歌诵读，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述说着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中的坚韧与坚守。这些空间不仅承载着历史，更孕育着新一代的传承者。今年刚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的赵思迪便入职了西南联大博物馆，成为了一名专职讲解员。
3: 其实想要成为一名讲解员的这样一颗种子，在我大学本科的期间就已经种下了。作为一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曾多次参演到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当中，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专业实践当中，我感觉自己和那段历史也有了非常深刻的情感连结。
0: 作为专职讲解员的赵思迪会根据不同

0: 的观众群体调整讲解内容。面对小朋友，他在讲述停课赏雨的故事时，常常引导他们对比自己的教室环境；而对于青少年，则会讲述邓稼先的感人事迹，以此激发他们的科学报国热情。
1: 今天我来到了西南联大，这里的师生在最艰苦的时刻，以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为本，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以报国为梦想，在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一份力量，也让我知道，学习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也是为了报答国家，让祖国复兴富强。
2: 我总觉得那些鲜活的故事不应该只安静地躺在史料里，他们是有生命力的，有温度的，更是有力量的。我渴望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述去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当中的温度，让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故事在今天也依然能够被听见、被记住、被延续。每一场讲解其实都可能引发观众的思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场用心的讲解都可能会在某个听众当中播下一颗种子，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许会给予他一些勇气和力量。
0: 这几年，西南联大博物馆致力于挖掘西南联大精神富矿，抢救性地整理出很多教授学者甘于清贫、守身如玉的感人故事。朱自清宁可挨饿而死，也不肯接受带有政治条件的救济。闻一多与华罗庚坚守清廉之学，不多拿学校一分钱补贴家用。两家人不得不挤在同一间小屋里，仅以一条布帘分隔居住空间，史称挂布分屋。冯友兰耐得住清贫，放弃经商的机会，一心一意投入教学。郑天挺不为稿费折腰，从不多要学校学生一分钱。
3: 虽然过去了20多年，当我再次和观众谈到某一些人物的时候，我依然还会流泪，我依然还会觉得内心我是湿润的，因为这群人他就是那么真切的发声，也就是那么真切的刻在了我们民族国家的记忆里边，在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血脉的流淌当中，他依然那么有声在冲击着我。
0: 前行，莫忘来时路。在西南联大旧址复原教室中开办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现在已经成为每名学生的必修课。
4: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讲廉洁，是吧？廉政这个故事呢，它叫做西南联大25名教授拒受特殊津贴。
0: 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准备给西南联大25名教授发放一笔相当于特殊津贴的特别办公费，以补贴家用物资匮乏之需。然而，这样一番好意却被他们一一拒绝了。在联名写的一封辞谢信中，教授们这样说道。我们这25个人是教授授课为主，管理学校事务只是兼职，所以我们只拿授课的薪金，不能坏了过去的传统。西南联大的教授都贫寒，如领了特殊津贴就是搞特殊，所以不能领。
1: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深受触动，原来在我们的学校里藏着这么多的坚毅、乐观与担当。作为新时代的云诗人，我将把这份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铭记于心。
5: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0: 这是音乐舞蹈史诗西南联大中的爱国三问。2025年11月15日，由云南师范大学创作出品的大型

0: 联大在清华大学圆满完成两场演出。剧中三名当代大学生与80多年前的师生跨越历史，隔空对话，先辈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诚之心与当代青年强国有我的坚定志向相互呼应，激荡共鸣。依托西南联大红色资源，云南师范大学陆续创编了情景剧、追寻、舞蹈广播剧、闻一多等作品，这些剧目在多所高校巡演引发热烈反响，成为永不落幕的行走思政课。从1945年学子罢课请愿，到如今祭扫英烈，从当年用声音反抗枪声的民主呐喊，到现在爱国三问的坚定应答。云南的土地不仅见证了山河岁月的沧桑变迁，更始终深深参与着中华命运的历史进程。当国家基硕风雨飘摇之时，这里成为存续文明薪火的高原堡垒。西南联大师生结毛立社，弦歌不辍，在烽火中托举起了文化不灭、信仰不坠的希望。如今中国走向强大，云南又从坚守者化身为融合者与连接者。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积淀正转化为新时代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蓬勃动力。云南以其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脉络，完整诠释了中华文明危机时凝聚不屈、兴盛时开放融合的持久生命力，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继续书写着从守护文明到共创未来的壮丽篇章。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

0: 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抢任防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天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1: 王宁欢迎安博斯率团来滇访问并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情，特别是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等方面优势，回顾了滇意友好交往历史及合作成果。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引领和推动下，中意双方深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云南愿秉持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同意大利有关部门、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大使深入了解云南，向意大利各界朋友传递云南友谊，推介云南优势，推动一方人员、企业来滇旅游、旅居、考察、洽谈，挖掘合作潜力。加强中小企业经贸往来，拓展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共促友好交流交往迈出新步伐，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安博斯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他说，很高兴到访云南并参加南博会，这次到访云南所到之处风景优美，民族团结，欣欣向荣，令人震撼。意中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在意中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合作框架下，聚焦地方层面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深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等领域交流，拓展经贸、农业、食品、科技创新、民航等更多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

0: 友好关系。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意大利驻重庆代总领事戚芳等参加。
1: 备受关注的第10届南博会将于明天。

0: 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2: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五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3: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九个厂家，九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1: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
4: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1: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
5: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鱼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6: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中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中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为虾青素。
1: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
7: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七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八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1: 十届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1000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0: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检查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至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1: 王宇波来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详细了解现场布置、会期活动、企业参展等情况。他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希望他们对接用好云南资源、能源、市场区位、应用场景等

0: 比较优势，布局带动性强的好项目，推出市销对路的好产品。在服务贸易馆和贸易无忧平台，它要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成本、稳订单、拓市场。在云南非遗南博国际影会等展区，他要求精心安排展演和讲解，为展会注入浓郁文化气息。他还检查了安保工作情况，强调要高度警惕、周密部署，守牢安全底线，为客商参展、群众参观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王宇波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办好第十届南博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级各部门和昆明市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要体现丰富多彩，依托主题板块和具体场景，组织好商务、文旅等活动，彰显产品多样、业态多维、文化多元特点，集聚人气客流，借势提振消费。要坚持简约务实，突出展会核心功能，抓实供需对接、项目洽谈、经贸合作等工作，在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做好宣传推介，统筹媒体报道和展览展示，加强具象化呈现和互动式交流，全面展现我省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空间。要确保安全稳定，紧盯布展施工、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组织等环节，完善应急预案，消除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刘勇、李俊杰参加检查。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天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一行。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萨马拉辛哈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届南博会情况。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持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斯里兰卡交往有着悠久历史，近年来双方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斯方提供三免三便利支持，携手促进双边贸易，加强产业发展、跨境电商、交通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萨马拉辛哈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斯中关系正不断向前发展，斯方十分重视与云南的合作，高度赞赏南博会这一开放平台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学习借鉴云南发展经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斯里兰卡有关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云南省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日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执法检查报告，对云南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开展了专题询问。云南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有效措施补齐短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就业，对于培养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推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云南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3815战略发展目标和4+5+6重点产业布局，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全省职业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职业学校310所，包括2所职业本科学校、55所高职专科学校、211所中职学校、42所技工院校，在校生100.89万人，总体规模居西部省份第三。“十四五”期间，全省财政职业教育支出536.6亿元，年均增长5.8%。云南还在全国率先实施州市提级管理县级中职学校改革，职业学校

0: 达标率由2023年的10.2%提升至2025年的94.2%。全省共认定双师型教师1.7万名，校企共建产业学院61个，专业85个，14个州市、67个县市区开展综合高中试点，职教高考改革实现平稳落地。
1: 今年4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奔赴昆明、楚雄、玉溪、普洱、丽江、迪庆等州市，开展我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情况执法检查，深入一线摸清实情，询问现场8位常委会组成人员紧扣职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直面堵点，接连发愤。职能部门负责人剖析根源，坦诚作答；主持人适时追问，随机点评。一问一答之间，全省职业教育提质扩优的思路愈发清晰。
2: 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全面部署15、17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5大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请问省教育厅，我们是否制定了职业教育15/5专项工作规划？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有力措施推动改革？
3: 我们已经制定了云南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实施方案。一是聚焦专业集群改革，精准对接全省的重点产业的需求，实施省级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严控同质化的专业，暂停过剩的专业。第二个呢，是聚焦课程教材改革，构建起岗课赛政融合的体系，强化实践教育的比重。第三件事情是师资，建强名师、名将产业导师团队，细化教师能力清单，全面推行产业导师制。第四个方面，聚焦实训基地的改革，采用校企共建、集群联建、校中产、产中校的模式，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水平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的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第五一个呢，就是聚焦培养模式的改革，扩大中本3+4、高本3+2、5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规模。六呢，是聚焦产教融合改革，构建协同育人的产校机制。七是聚焦保障机制改革，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4: 执法检查发现，全省42所技工院校中，部分学校办学基础弱、招生难、产教脱节等问题较为突出。请问下一步对破解上述问题、加快技工院校的改革发展有哪些举措？
5: 我们省部分技工院校在校生的规模小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下一步我们将一是分类的精准帮扶，特别是针对我们一些小州市，可能就不一定就是来独立的去办一所好的技师学院或者是技工院校，几个州小州市合办了，我们重点打造一些区域性的技工教育的中心，通过实行高技工的2+2、预备技师3+2分段的学籍培养模式呢，解决招生难的问题。二是增强招生的吸引力，联合教育部门积极向国家争取，将高级工班及其以上的培养层次的学籍学历信息接入到学信网统一查询平台。另外呢，是动态调整专业，特别是要针对我们省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去调整专业，来适应这个产业发展的需要，培养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建议设立技工教育专项发展基金，重点向州县属的公办、企业办和民办学校倾斜，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工作。
6: 执法检查中也发现，一些地方的校企合作存在两张皮、产教融合不深的这个问题。这主要是呢，一些对口的企业啊，它并不热心，积极性不高。请问省工信厅，那么如何在政策和工作措施上才推动校企合作，破解这个校热企冷的这种现象？
7: 省工信厅呢？

0: 那将紧扣产业发展的需求设置专员，聚焦我省重点产业体系建设，集合全国产业发展的大的趋势，和我们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一起啊，开展专业的综合评价，更新我们省职校的重点发展专业、新增部级专业和调整撤销专业三张清单，引导推动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更加突出发展需求导向、企业的需求导向。第二，就是围绕企业的具体的岗位技能需求开展靶向教学，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啊共同制定招生方案、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第三呢，是深化校企合作的模式，推动建立现代产业学院与行业的龙头企业啊相互嵌入的机制，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学生培养模式转变。
1: 执法检查发现，不少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和专业课程更新之后，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错配问题比较突出。请问教育厅，下一步如何根据云南产业发展情况，及时动态调整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
2: 就职业教育专业适配问题，我们主要是做了控、增、建这么三件事情。控呢，就是控专业的总量。去年到今年，高职院校新增的是264个，但是撤销的是353个，同时停招523个。第二个呢，就是增，就是按需增新的专业，围绕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增设了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储能材料技术这一类的支柱产业急需的专业，同时围绕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增设了花卉生产与工业、研学旅游管理等这些新的专业。第三一个就是建，全覆盖地开展了高职专业的综合评价，推动建立起一个招生、培养、就业这样的一个联动机制。那么下一步的打算呢，我们是第一个就是持续地提升专业设置的新增次设置的适配度，体现一个准则。第二个呢，是提升专业设置调整的快速响应度，也就是体现一个快字。第三一个是持续提升专业设置调整内涵的更新度，体现一个优质，推动我们专业教育和技术发展同频共振。
3: 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我省的部分职教园区还存在公共交通差、通勤时间长、配套不足、校际之间实训资源分散重复、资源缺乏共享协同等问题。请问省发改委，如何进一步优化布局，加快项目审批，完善成效投入机制，引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4: 关于职教园区规划布局和资源配置问题，我们会同省教育厅主要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加力保障职业院校的拓展升级，累计争取到位各类资金101.3亿元，支持云南机电职业学院等83个项目的建设。第二方面，统观全域空间科学布局职教园区，统筹滇中、滇东北、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南6大区域，布局17个职教园区中心，入驻了院校77所，在校生50.88万人。第三方面，依托3大经济，激活职教园区的发展新动能，围绕绿色旅、硅光伏等重点资源产业，建成了50个省级的高水平专业，职教专业与重点产业对接度达到72%。下一步呢，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聚焦打造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的职业教育，进一步的优化职教园区的空间布局，分层分类强化职教园区的资源配置，推动职教园区由基础好、条件好向服务好、支撑好转变。
5: 在执法检查中，基层人大代表、宗旨学校负责人反映，县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并未真正得到落实，同时还反映基层职教经费存在被统筹的情况。请问省财政厅是否关注到基层反映的情况？

0: 下一步就如何完善财政投入和监管机制，打通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1: 目前来看呢，这个省级财政的保障还是足额到位的，所以州市财政或者县市区财政分担的这一部分呢，确实是有些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一步接着持续做的这么三项工作，第一个环节呢是强化源头供给，完善引导激励。我们创新了一个基础教育综合奖补机制，这里边也包含职业教育在内，激励各地来加大投入力度，谁做得好呢，给他的奖补就多一些。从今年开始，连着三年，每年呢给地方的这个财力性转移支付每年增加100亿，那么三年就会增加600亿，这样呢，这个让基层有保障能力。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优化督促机制。我们和教育厅一起坚持目标导向，按季按月通报调度，严格的执行中央资金执行进度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不断加大这个调度的力度。第三个做的工作呢，就是织密监管网络，规范使用行为。这个呢，我们是和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工委呢，也建立了一个预算联网监督机制。这个呢，是按照每个月来分析比对。我们对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开展了一个中期的绩效评价，一体化的这个推进绩效监控、资金管理与项目管理，协同发力。
2: 从顶层设计的优化到产教融合的破壁，再到基础保障的夯实，这场专题询问不仅找准了职业教育的症结，更开出了务实管用的良方。在一问一答间，人大监督尽显担当，我们来听听问答者们现场的感受。
3: 满意两个字来评价，回答也是直面问题，对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我想今后会起到更加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
4: 感受到了我们整个执法检查它的过程的规范性，还有我们询问的这个严肃性，对这个人大的监督职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省的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所以我对未来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呢也更有信心。
5: 询问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对我们厘清工作重点发展方向十分重要。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通过需求牵引、联动改革、标准引领、集群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不断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和服务能力。
2: 专题询问重点在问，关键在答，但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改。省人大常委会将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纳入年度监督重点，先开展执法检查，深入一线问诊把脉，继而举行专题询问，直面问题对症开方。这种检查加询问的组合拳，不仅体现了一追到底的监督刚性，更彰显了推动职业教育补短板、提质效的决心。对于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的云南而言，高素质技能人才不仅是发展的刚需，更是未来的底气。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明天第十届南博会就要在昆明启幕了，13个展馆怎么逛，去看什么呢？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一号馆呀，叫做服务贸易馆，在咱们的这个第十届南博会上呢，也是一个全新的亮点。怎么来理解呢？咱们南博会在进出口贸易这块，不仅仅是提供货物，还可以提供非常多元的服务。比如说像快手、抖音和小红书提供许多的内容服务，如果说你有做生意的需求呀，咱们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站式的跨境贸易结算的服务。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南博会的更多的可能性。2号馆和3号馆呀，特别适合业内人士冲。2号馆的主题呢是绿色能源，咱们云南的光伏水电怎么样跟周边国家进行一个合作呀，咱们去2号馆里面就可以看门道。3号馆的主题是制造业，咱们云南的稀贵金属、农用机械，所有专精特新的企业呀都在这里。如果是您想要了解供应链或者是看行业趋势，来这里就对了。贵重物品请勿重压，这个箱 箱子听说在下午的时候就会被拆箱了，放在咱们上海展团的一个展示区里。在四号馆，也就是咱们的国内合作馆呀，今年有两大看点。第一大看点呢

0: 就是看科技，不管是咱们的上海展团、重庆展团，还是湖北展团，这一次都带来了他们压箱底的一些硬实力。在咱们的五号馆和六号馆之间呀，是全国美食会，在这里来根烤肠，或者是来一碗鲜芋仙，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锅米线，吃饱了，咱们接着逛。如果你想要一站式买遍全球，就认准五号馆、六号馆和八号馆、九号馆。经常关注养生的朋友呀，直接冲十号馆。这里不仅有咱们特别传统的民族医药，还可以体验最新潮的 AI 辅助诊疗。十一号馆的主题啊，是主打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体验。十二号馆的主题是现代农业，而背后的十三号馆呢是咖啡主题馆。从咱们的云南豆到全球品牌，您一定记得带杯子来，咱们一次性喝个够。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工业和贸易部近日签署协议，将升级建设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中老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合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3: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印度近期高温持续，在 Fred 高压的掌控之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局地达到45度。不过西南季风正在印度自西南向东北的推进当中，未来印度的降水会增多，高温有所缓解。像是新德里在阴雨当中，未来最高气温将滑落到35度上下。孟加拉国未来几天呢也多阴雨天气，中到大雨为主。那在东南亚，从中南半岛的缅甸、泰国等地，再到海岛菲律宾，多被阴雨覆盖，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缅甸南部沿海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并且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菲律宾要注意防范降雨给震后救援工作所带来的不利。那赤道附近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多以午后的对流雨为主。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4到18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42度。平布中雨，14到22度；地利晴，22到28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中雨，25到32度；马累中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8到43度；雅加达晴，26到32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莫罕中雨，22到29度。昆明阵雨，14到18度。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大陆漂移，板块碰撞，造就了一个鲜花之国。19000多种植物，5000多种野生花卉在这里生长。一粒种子，蕴藏着延续种群的力量。一朵花开，演绎亿万年进化传奇。

云南文山位于滇东南喀斯特高原向滇西横断山系过渡的缓冲地带，是木兰科植物的发源地和多样性分化中心之一。连续的降雨让这片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饱含水汽，山谷里长满雨水的小溪成为两栖动物的天堂。

0: 腰包掉了。
1: 嗯，这个腰包是掉了，估计一个星期会开出来了。
2: 小桥沟保护区管护站站长李友兵和护林员赵正文在湿滑的山路上行进。

0: 要去探望森林里的老朋友。
1: 走了走了。
0: 李有斌的老朋友是这株树龄300多年的野生华盖木，世界上现存数量最少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物种，它是这片森林里的巨人。
1: 估计是在37-8米。过来敲行吧，两个
2: 各位的坐。哦，两个位不下，两个位不下。
0: 要观察到40米高处的树冠上是否开花，靠肉眼无法做到。李有斌凭借20多年的寻护经验推断，酝酿一场花开盛世，华盖木还需要一些时间。
2: 当时是你抓过花线是不行的。
1: 这个就是七八年的时候，这个刘一夫老教授当时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树了。当时我们认得过后，我们单独的跑过来望下，当时的树比着现在我大，当时可能也就是90公分，1米左右的一棵树，现在有1米了左右。
0: 李有斌提到的刘玉湖教授是中国木兰科植物专家，曾供职于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78年，刘玉湖在这里发现了5株木兰科新属物种，根据其外形特征命名为华盖木。截至目前，国内发现的野生华盖木有50多株，仅分布在云南的文山与红河。早在199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极度濒危物种。任何一株华盖木的花朵绽放，都关系到整个种群的延续。作为现存最古老的开花植物谱系之一，木兰科植物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全世界共15属307种，中国有10属110种，而云南的木兰种类占到了中国的70%。300公里外，全国最大的红花木莲自然群落已经进入盛花期，颜色俏丽的花苞傲立枝头，等待着傍晚时分的来临。红花木莲是木兰科木莲属的乔木植物，天黑以前，花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陆续打开，露出中心棒状的雌蕊以及无数螺旋排列的雄蕊。只需轻微的触碰，雄蕊便会从花托上脱落，花粉粘附到蜜蜂身上，完成一朵花到另一朵花的授粉大业。每朵花都有2次开放的机会，傍晚打开，午夜合拢，第二天傍晚再开放一次后，花朵凋谢。受精后的雌蕊将发育为聚合状的果实，它保留了被子植物最原始的特征。木兰科植物挑剔的特质决定了每一朵花必须在2天之内完成一花一株授粉，才能成功结出果实。相较连片成林的红花木莲，形单影只的华盖木想要短时间内完成一花一株授粉尤为艰难。
1: 马上到华盖木的手脚了，
2: 来了，
1: 今天看得晚一点了。
0: 一个星期。

0: 起后，李有斌和赵正文决定再上山一趟。
1: 哎，想找种花看啊，你看。

0: 卡不出来呢，这个很卡不出来的手啊，长多少了嘛。
1: 掉落的花瓣是李有兵判断花盖木开花的依据。森林里弥漫着阵阵幽香，这是花盖木的花朵向鸟类和昆虫发出的邀请。掉落在树叶上的苔藓开始扭动，昆虫伪装大师已经赶来，他把自己裹在苔藓织成的外套里，防止被天敌发现。昆虫是华盖木传播花粉的重要中介，但毛虫并不是理想的媒人。只有具备较强飞行能力的昆虫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距离这株华盖木最近的另一株华盖木远在几公里之外。

华盖墓在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中曾经非常繁盛。第四纪冰川侵袭的时候，它在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庇护下变成了幸存物种，数量稀少。一花一株授粉的特性导致华盖墓挂果率很低，成熟果实一旦自然掉落，基本上就意味着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

0: 木兰科植物全株都散发着芳香，昆虫非常喜欢叮咬。在自然环境下，种子往往来不及等到发芽，就被潮湿的土壤侵袭腐烂，或被昆虫啃食殆尽。如今华盖木完全依赖人工繁育，
1: 这棵树当时种的时候是2年苗，可能有个50公分噻。我们是2008年种，到现在已经是14年了。
0: 华盖木幼苗的生长周期十分缓慢，自然环境中要到27年以上才会开花。1978年，李友斌初识华盖木的时候才10几岁。26岁参加工作后，就一直守护着保护区里的华盖木。如今他已经54岁了。
1: 啊，有点感情了嘛，这个嘛，因为那么多年嘛，可是，差不多说是一个月我都要巡护几次。我估计我可能我明年我就要退休了，我其实退休生前我爬不动山了。这个以后的这个任务要交给你们了，来管护了。
0: 从首次发现至今，40年光阴如白驹过隙，在人类的精心呵护下，华盖木从当年的个位数，已经培育出上千株幼苗，进入新的生命循环。

五月，滇南的热带雨林中，各种复生兰竞相绽放，把大树变成名副其实的空中花园。

一只兰花螳螂倒立悬挂着，它已经断食三天，正等待一个合适的蜕变机会。这是它最脆弱的时刻。

0: 作为自然界有名的拟态大师，兰花螳螂的不知演化出类似兰花花瓣的构造和颜色，在捕猎食物时可以隐身花丛，不被察觉。这也是开花植物与昆虫在共同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默契。几个世纪以来，兰科植物的生存智慧以及它们与昆虫鸟类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无数科学家和植物爱好者为之着迷。
1: 兰花它是一个植物中的旗舰，进化的巅峰，它跟菌类啊，它跟动物啊之间的协同演化已经到了千丝万缕、细枝末节的程度。
0: 25岁的刘瑞奇是一位生态摄影师，原本学习金融专业的他，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了兰花的世界，从此沉迷其间。他希望用镜头讲述兰花的生命故事。
1: 为什么我老是想把传粉过程拍摄出来展现给大家？我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识这种演化的登峰造极的美。哇，这花也太酷了，华丽毛毛巨台。
2: 我水东哥的果子，
1: 一株兰花或者是它背后的故事，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去带着你去了解整个自然界的一块一块的拼图。以石蚜蝇授粉的豆兰，它们花期往往是在夏末秋初。为什么？这个是石蚜蝇的一个繁殖期，雌性的石蚜蝇要开始寻找自己的产卵地了，那它的这个策略此时才能派上用场。那在哪儿？我听到声音，但是我没看到，嗡嗡嗡的嘛。
2: 我们要找的主要是拟态蜂类的这个黑环石蚜蝇。
1: 这个是，这一只的体型太大了，可能不会是兜兰的授粉者。
0: 2年多的追花拍摄，刘瑞奇对不同兰花与昆虫的特性已经颇为熟悉。
1: 哎呦，长瓣兜兰开花了。还没有完全开，第一次看到这样上面的这些短毛还有黑点，可能都会以为这只兜兰感染了蚜虫，但是实际上这是它吸引它授粉者的一个视觉欺骗。
0: 石蚜蝇会寻找蚜虫多的地方产卵，以保证后代有充足的食物。长瓣兜兰则利用侧花瓣上的黑点模拟蚜虫，这是一个动植物协作进化的范例。

0: 什么东西在我这里飞。嗯，这就是它的授粉者石牙蝇。好了，哦，一只。
1: 这些小小的石牙蝇将成为刘瑞奇观察兜兰复杂授粉机制的最好帮手。如今长瓣兜兰已经成功园艺化种植，使得刘瑞奇能够在室内记录下它开放的美丽姿态。
0: 布置生境然后再进行拍摄不算一件新鲜事情，但是喀斯特还是一个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一个类型。这一次我们设计的是一个有日照变化的这么一个景观。哦，还是很酷的嘛。我拍摄过一个花瓣应该有一米长的一个皇后兜兰，是生长在喀斯特峭壁上的一种兜兰，它需要把这个花瓣垂下来，垂到一个地面的一些帮它授粉的甲虫可以顺着它的花瓣爬上来的。它像这样折叠起来，然后慢慢的抖开，然后逐渐的折叠成几段，一段一段的掉下去，然后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旋转起来，太帅了。

延时摄影可以以一种植物的视角，以植物的时间尺度去把它的活动，把它的想法展现给你看。我喜欢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他们虽然无言，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辜负你。只要你有充足的耐心，他们一定会把自己最好的、最不为人知的一面，只属于我和兰花之间的秘密，展现给我。但是像长瓣兜兰，由于这个侧边的花瓣，它会有一个自己旋转打卷的过程，非常的优美。

0: 刘瑞奇已经用相机记录了太多种兰花的绽放，但长瓣兜兰的授粉过程他还是第一次拍摄。
1: 看似理想的环境反而充满的变数是最大的。

0: 我怕是不是温度不够，然后让它一直在搓脚脚。
1: 我得转一下。哎，
2: 飞的在哪？在，先把它抓过来。
3: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一个逃生路线，它们停留在花瓣上，然后爬到前面的这个假雄蕊，爬到这个尖角处的时候，石蚜蝇就有可能掉下来。
2: 快！
3: 花瓣内部是有许多的这个倒毛，冲上指的，明显是希望昆虫能够沿着唇瓣底下的这个通道爬到上面左右两边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两个出口，只要你的体型合适，是它的这个授粉者，那就会被它的花粉团粘上，相当于就帮这一朵豆兰授粉了。
4: 终于，一只石蚜蝇被长瓣豆兰迷惑，一头钻入这美丽的陷阱，产下虫卵。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长瓣兜兰授粉者，褐翅一巴蚜蝇。
3: 以我个人的角度推测，长瓣兜兰在最后的几天，又是用了一种毅然决然的方法，干脆就将整个花粉团液化掉。如果此时在下雨，那么有可能雨水会将这花粉液冲刷到自己的柱头上。如果有昆虫造访，那么花粉液可以

0: 世界上有25000多种兰科植物，几乎遍布所有的气候带。极致的进化使它们演化出与菌根共生、欺骗性授粉等高度精巧的生存策略。
1: 尖囊蝴蝶兰开花的时候已经没有叶片了，但是蝴蝶兰可以利用根中的细胞进行光合作用。
0: 在太平洋季风和印度洋季风的影响下，云南形成了水热充足的山地雨林生态系统。这里生长着近1000种兰花，包括28种独蒜兰、15种兜兰、20多种芍兰，是全国兰科植物最丰富的地区。
1: 哇，这个是三蕊兰，它丑的真的是非常独特。
0: 从干热河谷到冰川边缘，从热带雨林到温带针叶林，兰花遍布云南的各个角落。刘瑞奇选择留在异乡的云南，正是为了这片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到远山，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变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哟，
1: 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
0: 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
1: 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
0: 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
1: 哦，跟我聊，行吧，那进来吧。
2: 刚才看电影呢？
1: 哎，哪有心情看电影？
0: 来点吧，谢谢。
1: 挺好。
3: 人总得往前看，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2: 这片子我看过，挺逗的。
3: 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命名山吗？
1: 记得，你说过。
4: 怎么了？
3: 我们查了她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1: 谁？
3: 张建华，
1: 不认识。
3: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
5: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1: 何洛阳，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这样不合适吧。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直挺好的，要说我出轨有人信，他出轨鬼都不信。
3: 你这样的反应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我能这么说，我们肯定有证据，你稍微冷静一点，
2: 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他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1: 有，以前呢对夫妻那点事儿吧比较保守，这两年呢变得
3: 别有顾虑，你是在帮我们破案。
1: 这两年，他会定期的买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

内衣、睡衣那种。我还以为是结婚久了，他想找点新鲜感，但现在看来。

0: 怎么了？
1: 我刚刚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看看能不能确认初心身上的疑点。可以确认。
0: 那咱们请他回去协助调查。
1: 嗯，
2: 我现在已经动了公积金的钱，我是破釜沉舟了。今天晚上盘口的事儿，你要是……
3: 哎，请进。
4: 好。这要换鞋吗？
3: 不用换鞋。来，请坐，请坐，老公。
4: 哎，老婆。哎呦，啊，肖总来了。哎，潘姐，那个肖总，你们先坐啊。小乔，你招呼一下，我这儿菜马上就好啊。
3: 你们喝水还是喝饮料？
4: 喝水吧。
5: 我来到呢，小乔，你去帮忙永刚。
3: 哦，行。那你们坐啊。
0: 好。炒的怎么样了？
2: 没问题。
3: 够不够啊？咱们
2: 够够。大子鸡丁、可乐鸡翅都做了。
5: 你俩的我就不给倒了啊。
3: 好，
4: 不用管我们。
3: 有没有酒啊？
2: 有。
3: 拿酒去，拿酒去。
4: 肖总，那个。就坐呀，啊，菜就马上就好了。
6: 好，
4: 哎，知道您来，特意准备一瓶红酒，我也不太懂，您看这行吗？
6: 这瓶酒好像我之前送你那瓶是吧？
4: 就是那瓶，这不一直没舍得喝吗？
6: 好，
4: 今天你来，咱们就把它喝了。
6: 那行，那我开了啊。
4: 好。
3: 怎么回事啊？还拿了一杯小酒，我就知道咋回事啊！
2: 他那酒味好吗？
3: 哎呀，我这不懂。没事，就吃吧，那两种。辣子鸡丁。嗯，
6: 好。
3: 还有两个，马上好了。
6: 哎呀，真让人羡慕啊！啊。
5: 嗯，真看不出来啊。肖总，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以为你应该向往的是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呢。
6: 反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懂，有钱人都这样，一旦有钱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向往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6: 可能你有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
3: 感觉聊得还不错。
2: 肖总特别优秀，啊，你也特别优秀，
3: 你快整吧。
2: 好啊，
6: 没办法，总不能老是给团队画饼吧，也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3: 来了，上菜了，都齐了。
4: 啊，
5: 这么多道菜啊！
3: 哎，你还是不喝酒是不？拿个橙汁去。
4: 行，我去啊。
5: 天哪，这也太多了！
3: 今天真是沾了肖总的光了，平时哪有这架势？啊，今天全是他拿手菜。
4: 来，
3: 给我吧，
5: 谢谢啊。
4: 小娇，你给安妮先倒上。
3: 就你说。
5: 好了，可以了。
4: 那个我敬肖总一杯。这个肖总在公司一直以来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今天就是我做了几个家常菜，您别介意
6: 啊。永刚，客气了啊，今天我是来蹭饭的，客随主便啊。
3: 谢谢肖总。
6: 感谢。
5: 刚才肖总还说呢，特别羡慕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3: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呀，还不是一堆烂事儿。之前要不是因为安妮，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了。
6: 永刚，怎么了？
4: 不是小乔，你跟肖总说这个干嘛呀？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赌球。

0: 着了，输了点钱，被小娇发现了。但是安妮已经教育过我了。
1: 哎呀，云哥，不是我当着小娇面批评你啊，赌博确实不对。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着急赚钱嘛，但是不能通过赌博这种方式。赌博啊，只会让人越陷越深，最后自己啊输了体无完肤。
2: 听见了吗？看肖总说多好。
0: 对，肖总说的对，但是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发誓。哎
1: 呀，不至于，不至于。
0: 我发誓，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哎
3: 呀，行了，你也别发誓了，反正这种事情呢，及时止损最为重要。而且多亏你帮忙，不是还抓了几个赌球的人吗？
2: 还叫帮忙？你可别替他说话了啊！
3: 哎，不说这些了，肖总，你赶紧尝尝，这是他拿手菜，可好吃了。
0: 对，肖总尝一个啊！
1: 嗨，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不管你了啊，吃。
1: 勇哥，谁呀？
0: 没事儿啊。吃饭，吃饭。
2: 谁也给你发信息呢？
0: 没，那个工作群。
2: 那你赶紧关静音啊！
0: 好，
1: 什么事儿？
0: 没有事儿。那个对，哎，我之前不是说给您买了茶叶吗？我现在就去给您拿过来，然后一会儿您带走喝。
1: 哎，不着急。
2: 你现在拿什么？一会儿。肖总，您别牵挂，他就是这样。
0: 来了来了，给我下白队开球3万。
2: 肖总，您别介意啊，他就是这样，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天傻乎乎的。哎，我再敬您一杯，您多担待。
0: 今天这场要是赢了，钱你就不用打给我，我就还欠你7万5。
3: 老公。
2: 钱赌的，我把你换了，我把你换了，
3: 小娇，小娇，冷静一点。
2: 你
3: 怎么了？
2: 你把他送到公安局，你把他关起来，我要跟他离婚，我再也不要跟他再这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3: 小娇，
1: 云哥，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刚才汪小娇红了眼，我都不敢上前，你的好一下子就给抱住了，真猛啊！
3: 真猛，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呀？
1: 不是，我是想说，对不起，我嘴笨，不太会说漂亮话。
3: 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
1: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是给老陈涨了点工资，也只能是饮鸩止渴。想让他彻底的改掉这个毛病啊，还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3: 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你去发表那段言论，我觉得挺漂亮的，不像一个理工男。
1: 是吗？
3: 因为理工男都有一个特点，离开了电脑桌就像行走的机器人。
1: 那你有点一概而论了啊。
3: 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做的事特别接地气，很实际，但是你的眼睛里又有一种很高远、很浪漫、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3: 那我也太失败了吧！一般我对嫌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才接不住我。
1: 那你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吗？
0: 我是想说，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你是治理网络犯罪的，而我呢，又是一家新兴的网络公司的创业者。
1: 当然，我一向遵纪守法。那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那么一点别扭？
3: 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死板吗？
4: 虽然我们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清朗网络环境护航啊。
3: 再说了，虽然这些年我也见证了无数因为网络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罪恶，但是呢，却不可否认，网络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还有比较快捷的生活。
1: 对不起，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你所说的罪恶，并不是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3: 愿闻其详。
1: 自从人类社会

0: 但是那刻起，罪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见证了第一起谋杀案，早在43万年前的海德堡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比人类的文明更早。由此可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文明无关，与网络更加无关。网络，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帮助人类社会迈向更伟大世界的工具，它不该被冠上杀人的罪名，就像应该受到惩罚的永远是罪犯，而不是罪犯手上拿到的凶器。因此，伟大的永远是人，罪恶的也永远是人。伟大或罪恶，都只有人才能赋予其价值。这一切都要看你如何去使用，使用得当，核辐射可以造福人类；运用不当，一根筷子就可以拿去杀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让无辜的工具去承载人的罪恶，尤其是像网络这种切切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伟大发明。
1: 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不起，我可能永远都对你的这个观点无法苟同。
0: 那挺遗憾的，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就像法律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指引和强制的约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似乎是预设了总有人会选择罪恶而为人们设定的最低的下限。
1: 虽然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但是呢，可以说所有的工具它的使用方法都是由人类去决定，但是它又带着它天生的属性。就比如说像火，它天生就带着热烈还有狂暴的因子，所以人要对它加以提防还有约束。那网络也像火一样，人们在使用得当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小心。
0: 这点我同意，我赞同。
1: 其实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从你刚才认真的样子就能看到，你是真的非常热爱你的事业。
0: 虽然没被你真正认同，能够得到你这些话也足以让我整个晚上都呼吸到幸福的空气了。当然，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似乎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你的观察力和你的观点一样犀利，至于有没有那个心思，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只不过这2年因为一件事情被牵绊住了，跳不出来。
0: 对不起，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男人有关？之前那段伤了？
1: 你这就太俗了啊，庸俗。跟女人有关，是我的一个师姐。2年前她在我面前出事，到现在她都不能瞑目。我总觉得如果我没能为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
2: 理解。董事长，您别生气，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
3: 圆满什么呀？看看手机新闻，还圆满得了吗？
4: 爸，我出去了。
3: 哎，你去哪儿？
4: 喝酒。
3: 喝酒别开车。
4: 找代驾，你甭管了。
3: 哎呀，真是处处让我不得省心的。
2: 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会尽快找到上传视频的人，施小虎的事情我也会妥善处理好的。
3: 我倒希望是这样。你也知道，汇泉集团下属的各分支业务里面，我是最看重汇泉科技这一块。游戏、直播、各种软件的开发，都在你的汇泉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可是你在这6家分公司，尤其是总经理里面，是让人诟病最多的。我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

0: 我明白，董事长，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 我有点累了，你回去吧。
0: 啊，那董事长晚安了。

0: 又加班了这么晚啊？饿了吧？给你做点吃的啊。没
1: 事，妈，我在小娇家吃过了。哦，
0: 我爸呢？
2: 在。
3: 在这儿呢。
0: 回来了。哎，
3: 吃点苹果。啊，
0: 妮妮。哎，
3: 妈妈早上给你发的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啊？啊，
0: 忙的一整天都不给我回个消息。
3: 喝个水。
0: 那文章啊，写的特别好。嗯，说女人这一生啊，最关键的节点就是30岁，特别重要。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3: 我听着呢，妈，我听着呢啊，你说。而且你现在就正处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你现在还是最美丽的年纪，知不知道？嗯，
0: 妈。
2: 你看看我现在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哎呀，你少说两句，妮妮啊。哎，其实你妈妈的意思啊，也就是，不完全是你谈恋爱的事儿。哎，不过这件事情啊，爸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强求啊，不是说非要到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完成啊。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3: 当然，这个检察官的工作神圣高尚紧张，但是也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
2: 你说对吗？哎呀，
3: 我算是发现了，今天我在这儿呢是没有办法办公了。我回屋去整理一下资料，你们早点睡啊。
0: 哎，把这个拿上来，
3: 吃点苹果呀。
0: 哎，
3: 我不吃了，我太饱了。
2: 一回来你就捣蛋。

0: 你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干活。
1: 主管，你还是看看这个吧。主管，他们把你欠赌债的信息全都转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了。

0: 我看了没问题，按这个执行。啊，永刚，这都几点了啊？上班时间不在岗，干什么去了？
1: 肖总，我……
0: 诸位，打扰你们两分钟，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的内容是说陈永刚在网上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要上门来催收，还要闹到公司来。我不知道你们都收到没有？看来有些人收到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条恶意的骚扰短信，是假的。我推测，应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故意编排的。 其目的呢，是想扰乱我们的军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永刚，因为这样对他不公平。啊，永刚。

这件事情我可以违背原则替你扛下来，你的窟窿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但请你赶紧把赌给我戒了，别让我失望。

0: 哎，哦对，师傅，你也是从后门进来的吧？
1: 大门都给堵上了。现在的媒体啊，可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快就对诛心案开始大肆的渲染。要不是我们早就把诛心带回来了，就他们这样，肯定影响我们的侦办。
0: 咱们江城市多少年没有这种案子了，媒体有这种反应也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刑警，我希望永远别发生这种案子。
2: 确实太恶劣了，这要是不严办严判的话，搞得我以后都不敢结婚了。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得去跟白局汇报一下，让他帮忙协调一个检察院的常胜将军。
3: 进来，
4: 郭姐，您找我。
3: 啊，安妮，你坐。
4: 哎。 刚才市局那边给我来了个电话，现在就是有一个杀妻案，就是咱们专案组开会，何路源被交走的那个案子，也被媒体关注到了，舆论反响比较大。院里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像涉嫌骗保类的这个金融犯罪呢，还是放在第四检查部，而且咱们还要派一个有把握的检察官。我的意思啊，就是派你去。 虽然你手头已经有几十个案子了啊，还需要审结，但反正多一个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二呢，你在咱们院里对外的公众号上比较有影响；三呢，咱们毕竟是十家，业务绝对过硬，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
3: 江城已经有将近5年没有出过这种恶性案件了。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这样的案子了。嗯。啊，对了，之后啊，你就得把重心放在723专案组了。上面呢很重视，咱们必须得尽快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已经重启程序了，那咱们就得把劲儿使对，使匀了。
4: 别到时候让人公安看着就老觉得咱们是耍嘴皮子摆样子的啊！这您放心，关于723，我这2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能够为宛如世界讨回公道的机会，您、我还有咱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很在意。
1: 你们该问的我也都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接了个大活吧。
1: 怎么着，找台阶下呢？还是觉得咱们俩要是配合了，就抹不开面子了？
0: 找台阶也不假嘛。

0: 我猜的应该也没错吧。
1: 有点默契，是我接了。人呢？
0: 人我刚带回来，正审着呢，估计不难。
1: 那就这么着，等你消息。需要提前介入的话，我24小时在线。
2: 华兰哥，来。
3: 华兰吧，华兰吧，华兰吧。
2: 不行啊，来来来。
3: 人生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
2: 三条腿你要喝？垃圾。
3: 哎，喝嘛。
2: 我说你不行，接着来嘛。
3: 接着来。人生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三条腿你呀，两条腿你呀，四条腿你呀，五条腿你呀。哎，干嘛呢？桌子上有个拿吃的呢，没看到啊啊！滚远点，滚远点，滚远点！
2: 老板，
3: 赶紧走，
2: 管一管啊！
3: 走走走，
4: 什么呀？可以，冲死了！
1: 滚远点！
3: 来来来来来来，别管别管，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真扫兴，真
3: 喝酒喝酒喝酒！
5: 拿着，等一下。
3: 刚刚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我就让你们看看，慧泉这大腿是怎么被我掰倒的。

0: 真用那么好吗？那你要走带上我吧，咱俩一起。介绍人他们都说好，还有比我现在过的人间炼狱的日子更糟糕的吗？你要一起的话，我得问问，毕竟不是我能决定的。能不能走前见一面，算圆我一个念想。
1: 但要能走的话，随时走，还是别见面了。网络还能给你留个美好幻想，现实中的我会令你失望的。我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呢？
0: 送给你的，刚拍的，最真实的我。你等我，一定。我有个情没还清。 事儿没了就总惦记，这两天办完，咱们一起走。
2: 好，他回来了，先不发了。

收购绿波了吧？那就送你们一份让你们火爆全网的大礼。阿姨，我能为你和萧父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这 F 国真有那么好吗？
1: 朱鑫，我再强调一遍，长话短说，你的案件啊，关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刹车片被更换了，上面没有你的指纹；第二，公诉机关想要证明被告人主观故意给被害人加量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物，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再加上被害人患有抑郁症，很难证明是你故意主观加害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2: 裴律师，
1: 还有什么问题？
2: 最后一个问题，外面有没有人问过你，我为什么杀我的老婆？
1: 我们跟你做的是无罪辩护。
3: 下面播报财经消息。本市的著名互联网企业汇旋公司近日完成了对知名的新兴直播公司绿波的并购。并购后，汇旋公司的预估市值上升了35%，汇旋的视频播放率同比上升了28%，并仍在不断攀升。
4: 哎，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欢迎新进来的用户。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北爷的真面目。来，3、2、1。
5: 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真实样子。
6: 怎么，有点可笑是吧？
7: 我抓紧时间啊，然后简单明了的告诉你们，我怕咱们直播间一会儿被封了。来，给你们看一看。
8: 哎，你看，你看，这人要跳河了，哎。
4: 快跳啊！
8: 不敢，这都主播作秀呢。
4: 你看看那个人，你看。
8: 哎，你这个人，
4: 马上要跳
8: 烟，你敢不敢？
4: 绝对敢！
6: 哎，别问我在哪儿，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我在哪儿？我是真的想死。我告诉你们了，我等着你们来救我，是吧？还真以为我演戏蹭热度啊？
9: 大家不要做躲在背后的键盘侠和凶手。你们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挽救一条选择轻生的生命，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的帮凶。
4: 我是欠账，天天一堆人追着我还账。各种呼死我，跟踪我，威胁我。
9: 如果真的遇到难处和黑恶势力，有任何需要声援或者支持的，请随时私信我的账号。
10: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4: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11: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
4: 他妈砸锅卖铁。续命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权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11: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替他发声，居然全都被删了，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
12: 汇权，
4: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6: 来，大家帮主播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
13: 赵总，你好。
14: 江文，你是怎么监管住奶账号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
13: 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14: 那就这样。
4: 你们汇权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

0: 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
1: 拜拜了。
2: 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将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据了解，死者袁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弯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
3: 来了姐，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也就20分钟之前吧。
4: 在哪儿跳的？
6: 具体定位还不知道，正在查呢。
4: 这样，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要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
5: 好，知道了。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1: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2: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
1: 他妈砸锅卖铁，续命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泉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2: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

1: 他把声居然全都被删了，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
2: 慧泉，
1: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3: 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赵总，你好。
4: 江文，你是怎么监管住南昌号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
3: 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那就这样。
5: 你们汇泉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拜拜了。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将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
6: 据了解，死者元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弯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来了，姐。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也就20分钟之前吧。
6: 在哪儿跳的？
7: 具体定位还不知道，正在查的。这样，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
8: 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调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
9: 好，知道了。喂，干嘛呀？
8: 哇，这个，核对原本不是要出庭作证的吗？这
9: 怎么不接电话呀？
8: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走。
9: 好。

0: 老刘，什么情况？我们已经锁定了跳河的位置，就在那儿。这不，所有队人都打包了，村子门口的地方跳起来啊！我估计啊，够呛。
1: 走，上去看看。
0: 好。
1: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这就是他直播的地方，
2: 对，
0: 就是这儿。
1: 小北，
2: 这跳下去的人能飘哪儿去啊？
1: 老刘，
2: 哎，帮我拿件衣服。
0: 哎，干嘛呀？
3: 哎，何队！哎，何队！你跳下去干什么呀？快，大亮，向右边快走，何队，快走！
4: 就在刚才，我市刑警队长何路源突然也一跃而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跳进了河里。
3: 下面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知名直播平台会播上直播跳河自杀。该男子在直播中声称因。
5: 进来。赵总，已经都通知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您看。通知张博文，让他马上赶过来。另外，找人查一查这个张小北是什么背景，跟这个施小虎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找之前合作过的公司，让他们多找些人，不要怕花钱。我要的是最快的速度，把对我们不利的评价全部压下去。
3: 好的。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迅速组织搜救。截止到发稿，未发现该男子踪迹，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0: 我们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区校长了，
1: 你全力配合。
2: 是。

0: 李唐啊，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
1: 记着措辞一定要严厉啊。还有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校，
0: 老头子说了让他来纠察。
2: 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被告人朱鑫蓄意更换刹车片，破坏刹车系统，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在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朱鑫的发妻，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并加大剂量，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视线模糊，继而发生事故，车辆掉入河中溺水而亡。上述事实有物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取证程序合法。
3: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沈班长，提醒您注意，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物，所以
5: 本案事实不清，
4: 证据不足。
2: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
3: 同意。
6: 哎，以堂，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
7: 小顾，绕后门从地库出口下。
8: 领导，出口是逆行，
7: 想办法。
6: 一堂，冷静点啊，没事，不慌张。
7: 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真是委屈您了。
6: 哎，这就是我的工作，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啊未必不是机会啊。
7: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总，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我这件事了。赵总也发了个年活了，心情不太努力。
1: 赵总，罗老师到了。哟，罗教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罗江校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泉集团公关顾问，大家欢迎。
2: 对于罗总，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大家放心，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笑>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儿。罗总，还是您来说两句吧。
1: 赵总，我申请啊，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笑>好。
3: 大家都听见了啊！以后要叫罗老师。好，罗老师。那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呢？
4: 被告人朱鑫，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
3: 基本属实。
4: 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
3: 3月3日。
4: 保养哪些项目？
3: 刹车片异响。 更换刹车片。
4: 4S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
3: 1名。
4: 你花费了多少钱？
3: 刹车片300，人工费150。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是谁为你收费开票的？就是这个人。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一、3月3日，被告人在 4S 店的消费票据，证实被告人在该 4S 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二。 4S 店的采销记录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进货渠道合法可靠。三，4S
1: 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这件事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第一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发现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扩散。也就是说，张小北自杀的直播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号，汇播作为播出的平台。 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九
0: ，4S 店员工人证言，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第二，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人格权。 人格权包含生命权，且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和继承。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更重要的是，张小北现在只是下落不明，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第三。 对怂恿他人自杀、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可以提起诉讼。当然了，这并不绝对。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2: 请证人退庭。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上个月3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陆元警官和龙艳玲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返回被告家后，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当天，两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据我的当事人反映啊，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但是，何警官此次调查过程当中，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故我方认为啊，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
3: 不予采纳。
1: 综上所述，汇权。 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汇权刚刚收购了绿波，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承担独立的责任。当然了，绿波作为播出平台，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张小北的自杀直播，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 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至于这法不责众，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也就是说，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被一群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我们汇权应该立即起诉。 张小北本人，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

禁言，乃至封号。在这件事情上，慧泉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向社会

0: 请公诉人答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如遇紧急情况，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1: 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
2: 同意。
1: 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 侦查人员拒绝出庭，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的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0: 请公诉人答辩。
3: 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取证合法性。
4: 沈班长，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
5: 林双，林双，林双。哎，
4: 肖总啊，我建议惠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时说明情况，积极道歉，先发制人，在24小时之内发生，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
0: 罗老师还是厉害啊！厉害，厉害！审判长，辩护人提请新的证人出庭，并没有事前申请，此为新证据，是证据突袭。所有的证人证言必须得要先进行法庭、公诉方、辩护方三方确认方可进行。我们之前没有在证人名单上见过林双这个名字。
1: 所以，请法庭对辩护人的要求不予批准。证人林双是什么人？林双是原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也是亲眼目睹公诉人口中所谓的破坏刹车系统的现场证人。审判长，我方也是刚刚在15分钟之前才和林双达成了共识，他愿意出庭作证。鉴于此人是本案极为关键的目击证人，恳请法庭允许他出庭接受询问。
2: 对方这是活学活用，信息性底牌就是二条。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是不出意外，我估计审判长会动。是，疑罪从无。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我们也不好再坚持。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即使证据涉及突袭，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 本院同意被告方突然提出请林双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需要时间做准备，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法警，到，待被告人回看守所继续关押。现在休庭，
0: 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哎，
6: 安检人员来了，快快快！
0: 安检人员，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林双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
6: 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没有任何影响。
7: 来来来，各位记者朋友们。
8: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鉴于责任庭审还要继续，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
0: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麻烦稍微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哎，何队，何队，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你顺利，来快快，擦擦去擦擦去。
9: 何队，
8: 不危险的。
9: 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
8: 何队，你刚刚在做什么？
9: 何队，你为什么选择跳河？
8: 您觉得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会选有关系吗？
9: 何队，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
6: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我们无可奉告。
8: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6: 我要退的，喂，这朋友们，我要退一下，不好意思，快快快，
8: 我要退一下啊。
9: 何队，你干嘛呀？他要命吗？你刚才那一跳，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6: 也就是你随心挂号。
8: 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 张小北水性比我好，你说他想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河呢？

0: 哎，安妮，安妮，怎么样？旗开得胜吧？啊，突发状况，延期庭审。哦，哎，没事儿，这个也不至于搭了个脑袋啊。这朱新案，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嗯，哎，再说了，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哎，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
1: 是做好了各项预案。
0: 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我倒不是有多沮丧，就是这个何路源他答应好又出庭，突然又出幺蛾子了。你说这小子，你说没事，回头我见着他，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对了，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你收拾收拾，赶紧过去。
1: 啥事儿啊？
0: 好像是齐尔三的事儿，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
1: 哦，那行，那我过去了，辛苦了。
2: 来来来来。
3: 他们会坐等好戏。
4: 对不起，我来晚了。
5: 安妮同志，请继续。他们应该都串过控，不管怎么问，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 我也问过李全，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不过就在刚刚，郭检告诉我。
4: 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想要跟我面谈，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应该对他起了作用。嗯，对，
3: 郭姐，下午10点有个联防联通的会，我得走了。好，你去吧。啊，
4: 安妮啊，现在是咱们两个合作。 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安妮刚才说的老 A
3: 这个事情，您等一下，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啊，在这儿，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 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人家那是庭审，你是证人，啊，你说走八角就走了。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吗？好几十人都在这盯着这件事情。出于对婉如的情感，出于什么，我们都必须在那盯着。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
6: 老张，老张，哎，对，莫不是你们何队跟张婉如之前是这个？
7: 嗨。 在人的情感世界中，有三种感情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战友情远重于爱情，所以啊，怨不得何队，毕竟是烈士张婉如的弟弟。
3: 完了，我也不比他拼劲啊。更何况，这个张小北，那是何队看着长大的，也算共同成长吧。反正我能理解他。理解，理解。白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您要处分我，让我检讨，我都认。你亲自去了，人也还没找到，对吧？
7: 没有，
3: 还是的吗？ 这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查，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你还杵这干什么呀？啊？我问你还杵这干什么？

顾姐。

0: 喂，
1: 罗老师，您好，是我肖慕恩。
0: 啊，有什么指示啊？
2: 哎，不敢不敢。
1: 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
0: 哎，肖总，你太客气了，有什么话直接说。
1: 好，今天啊，听李一堂李总说，张小北这个事情啊，现在比较复杂，
2: 说是由您亲自负责。当然，我跟
1: 张小北并不认识，可他毕竟是我们汇播的主播，又是在我们汇播的平台上出的事儿，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我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
3: 先放一放。
1: 罗老师，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
2: 记者会呢也开了，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您要知道，现在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
1: 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
2: 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
1: 可是，舆论呢？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您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您说呢？
0: 啊，肖总啊，是这样的，我这儿肯定没问题。
4: 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你最好
0: 还是信息同步。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
4: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可以用更便捷的方式达到公司的要求。
1: 谢谢罗老师，没问题。
0: 好，那再见。

0: 来了，我菜都点好，赶紧坐回去热吃。你不光点好了，你都吃上了你。我给你倒上。这呀、啊？今天不是周六，你让我喝酒，你想让我脱酒服啊？
1: 我就说你这人死板，马上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儿喝两杯咋的了？
0: 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请你吃个火锅，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没劲了，
0: 你要没事我。

0: 别，我那个有点小事，说，借我点钱。张小伟，你是吃钱的啊？10天前我刚给你转了1500，你就是花光了。我这用钱地方多呀，1500够干什么的？早就没了。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你说，
1: 行。我那个什么，交了个女朋友。那你想呀，交女朋友多费钱，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
0: 那还真是。那你要不这样，你现在给她打个电话，你让她来，我看到她真人，我立马给你转钱。
1: 什么呀？我才跟人好了几天，怎么带过来见你啊？不，再说了，你算我什么人啊？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啊？
0: 我这话说的。对呀，我算你什么人啊？你没一没钱你就找我要啊？啊，我算你什么人？
1: 我姐没了，你自己说的。
2: 你会管我的好吧？
0: 你还好意思提你姐？你姐要知道你这样，我揍死你！
1: 揍我干什么呀？啊，你要不爱进你就赶紧走。
0: 有脾气，好。
1: 姐夫，那真走啊？我姐不在了，我爹也老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哎
0: 呀，你这张嘴呀、啊！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省点花。
1: 怎么1100啊？
0: 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

0: 干嘛不抽啊？
1: 你也出来透气啊？你不戒了吗？我们单位那个鲁支队查出来肺癌以后，我也去体了个检，肺上有结节。我不是怕死，战死沙场我不怕，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我就觉得太不值当了。
0: 既然你抽不了烟，吃点这个吧。
1: 我那天就挺纳闷的，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啊？
0: 习惯，我们阅卷的时候呢，都顾不上吃饭。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寒暄呢就带一点包子，我就带点这个，随便吃吃就行。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薇几次，对她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第一次是在她小时候，婉瑜师姐带着她跟我们一起吃过饭，小小的很可爱。再一次见她长大了，是在婉瑜师姐的追悼会上。
2: 姐姐是英雄烈士，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0: 婉如师姐，我跟她在 A 股接头，她在我面前牺牲，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 这事儿不怪你。
0: 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她的样子，她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
1: 说起来啊，倒是我。我觉得亏欠他呢。我们单位很多人以为我们俩是一对儿，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
0: 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我还挺生气的。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谢我去找张小北？
0: 不是，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何路源，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何队。

0: 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账户里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
1: 是啊，那得先找着他呀。
0: 你刚才去了现场，情况怎么样？
1: 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下游3公里也派人在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哎，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
2: 有困难也得捞。
1: 刘队，
2: 哎，何队，
1: 哎，周队，
2: 这位小弟妹，
1: 我接不接活你不知道啊？什么弟妹？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怎么样了？
2: 这不一直在搜救吗？没任何消息啊。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点再上浮的过程。沉点的话，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
1: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小时以后就能飘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了，那这附近哪能上岸？
2: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啊，清水河的河水不深，但呢也很特别，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他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1: 那下游是哪？
2: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
0: 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1: 怎么了？
0: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1: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安妮，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0: 行，
1: 刘队，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1: 辛苦。
0: 谢谢。
2: 你在这多盯着他。
1: 谢谢。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7: 健康积极。

0: 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底再上浮的过程。沉底的话，千岁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
1: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小时以后就能飘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了，那这附近哪能上岸？
0: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啊，七嘴河的河水不深，但呢也很特别，这七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它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1: 它下游是哪？
0: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
2: 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1: 怎么了？
2: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1: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安妮，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2: 行，
1: 刘队，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1: 辛苦。
2: 谢谢。
0: 你在这多盯着点。
1: 谢谢。

0: 2月11日付1500，2月12日2000，2月27日欠钱13000。
1: 这玩游戏借这么多钱，电脑打开吗？
0: 嗯。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您这是干什么啊？您不会是心虚了吧？
1: 心虚？我害的他吗？我心虚什么？倒是你呀，这么胡乱带节奏，你是非常危险的。哎，做过调查吗？你了解事实吗？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听风就是雨，被人当枪使。
2: 你都这么大了，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赶紧把他给我杀了！
0: 干什么看？罗小婷，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为什么呀，
2: 爸？您看看您现在的样子，哪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啊？
0: 爸，你至不至于啊！到底怎么了？这是，小婷。 你都26岁了，自从你妈去世以后，爸爸很少对你发火。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爸爸是替你担心啊。你想想，从你干这件事开始，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你知道吗？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爸爸都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爸爸是担心啊。
2: 你这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爸，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是我的偶像。您忘了，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有多少次是去弱势群体发声，被人家打击报复的？可您为了坚持正义，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0: 小婷啊，爸爸现在老了。 爸爸什么都不图了，爸爸只图咱们父女两人平平安安。小婷，听爸爸的话啊，把他删了。爸爸，你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您就让我发出去吧。行，你发，但你必须答应爸爸，用小号发。好。
3: 大南，我正要找你呢。哎，别跑！别跑！你还跑？
4: 放下！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放下！
3: 哥，帮个忙，哥！
4: 下来，走开啊！
3: 没事啊！你，这不何队长吗？
4: 幸亏何队长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0: 吃点吧，这看着挺香的。给你来一碗。何警官，你相信我呀，要不是大姐来了，我真的是……
1: 你跟谁叫大姐呢？你说的没有用，你去不去都一个样。
2: 我是真的要去救你，不然你北一个大哥嘛。
0: 哎呀，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刚才那三个人干什么的呀？
1: 背债的呗。
0: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缺钱啊，那个多容易，我们得填饱肚子嘛。填饱肚子？你们这填饱肚子标准也太高了吧？吃钱呐？哎，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那不是。小北出事前。
3: 你俩见过吗？
1: 北哥出事之前，我俩见过一次。
3: 这边，
1: 北哥，你这选什么地儿啊？
3: 别废话，没人跟着你吧？
1: 没有，放心吧，放好几圈了吧？
3: 那就行。
1: 你最近堵哪儿了？
3: 去你家敲门，怎么就有人堵着呢？还幸亏出事不知道，否则呀，这……
1: 我临时搬了个地儿，离这不远，等会儿告诉你地址，千万保密啊！哎，
3: 放心吧，我嘴严着呢。找我什么事儿？
1: 都没人听我说说话，我就是想看看你，听听你声音呢。
3: 哥，你这方向不对呀，跟老爹吵架呢？
1: 儿子，你也知道那帮人的手段。
3: 我也没拜托过你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替我去看看我家人，尤其是我姐，你别让她太孤单了。
4: 不是北哥，你别吓唬我啊，怎么跟说遗书似的？不怪你老爹了。瞧你这点出息，他用不着我管，死不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拉黑我？心里有啊？男的跟你说的事，你记住了呀？放心吧，记住了。我看到新闻里面，陈翘河那个事儿，我前几天还去他家了，发现确实没跟我开玩笑。那个，他们那帮人要是再来找我的话怎么办？不会
0: 了，为啥？ 因为那一片一共有11个治安摄像头，一会儿核对就会给负责那一片的派出所打电话，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5: 大奶，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帮你的小北？你们啊，虽然偶尔干点这个出格的事儿，但是本质都不坏。但你说小北这回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几十个警察忙了几天了，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你可给我一定好好的啊！嗯，我一定，我为了啥？我就为了不让你丢面，我肯定为了好好的。
0: 行，回家了。那我走了啊！
1: 行，那个小北要是有消息的话，你知会我一声。行，我走了。
0: 哎，等一下，
1: 谢谢，
0: 省点话啊。
5: 这是饭钱，好，给你。谢谢。这些小子怎么都过得稀里糊涂的？你呀，在检察官里头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了，但你缺了一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说呀，我等你说呢。生活，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呢，当刑警这些年，有两次有幸被放到了基层派出所。像我们这种在机关待惯的人，以为自己很了解生活，但是一到那儿发现。

0: 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
1: 你说这个我倒是挺服气的，确实干我们这行的人确实是得接地气。什么是地气啊？不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那些老百姓之间的事儿吗？展开来说说，你是怎么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
0: 哎呀，我真的有点困了，改天。你像我这些经验它也不是一下子来的，那都是付出过成本的，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大餐啊，起码火锅啊，哪天请我吃火锅我跟你讲。
1: 我说你这人真的有点得寸进尺了。
0: 你明天干什么？
1: 明天你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
1: 朱星的案子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对方的律师真的是有备而来。
0: 还有呢？
1: 还有李泉的事儿，应该是有点效果了。他今天还主动要求见我，但我呢就打算晾他一样。明天呢我再去趟监狱审一下他同伙里那几个人，
0: 等他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自己着急。
1: 你呢？干嘛去？去找罗小婷、张叔、詹梅。
0: 开始了解我了。
1: 行，咱们都开始相互了解了。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0: 何警官，我真的不认识张小北呀，没来找过我呀。那您再想想，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您？
1: 陌生，没有。哎，对了，前几天有一个叫张晓光的，我人都没见着，他扔了一封信在地上，我给你看一下啊。就这个。 里面有封信，还有些钱。
2: 果然是他。
1: 谁呀？

0: 郭姐，您找我。
1: 啊，进来。
0: 哎。郭姐。
1: 哦。是这样啊，这个最近这段呢，张小北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在想啊，既然张小北事件能够通过直播啊、短视频这些网络工具发酵，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借助网络啊，更好地进行普法，也提高这个群众的法治观念？
0: 嗯，您的意思是？
1: 我想啊，就是咱们检察院呢也开一个账号，平时播一些这个普法的短视频，然后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直播，在线替咱们老百姓答疑解惑。检委会研究了一下，还是由你来打这个头阵啊，今天就搞第一场直播。
0: 让我来。
1: 来，还是你。啊，那当然了，这个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咱们尽量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啊。这个账号呢宣传处已经做好了，待会儿您跟他们对接一下。
0: 好，
1: 来，今天就先播一个小时试试，你看看这个。
0: 贺警官，安妮姐跟我嘱咐过了，不瞒你，张小北确实给我发过私信。
2: 他为什么给你发私信？
0: 他信里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之前为施小虎发过声，所以他很信任我，希望我能帮到他。

0: 毕竟我是个大 V 嘛。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1: 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0: 为他祈祷，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善良的人，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生命。
1: 谢谢你。对了，小婷，我们在张小北的电脑里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私信的草稿，但是全文看不到，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0: 就跟他直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
1: 方不方便给我看一眼？谢谢。
0: 您看，他就是说了一些释小虎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针对汇权，还提到了非法网贷，还因为这个事儿牵扯到了我爸，说我爸收了黑心钱替汇权干脏事儿。
1: 你就因为这个，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安妮姐说，是吗？
0: 他毕竟是我爸呀。
1: 小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管真假，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的跟我们公安机关或者跟你安妮姐讲，毕竟事关人命，你早点告诉我们，没准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0: 我知道，何警官。要是有小北的消息，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1: 没问题。
2: 这还是我第一次直播呢，你说对面是不是有几千个人看着我呀？
3: 紧张了，姐。
2: 这有什么紧张的？不就是说话吗？临阵不慌是咱们公司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
3: 你紧张也没事儿，反正直播间现在就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我。
2: 为什么这么少人啊？你不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气涨上去吗？
3: 是有办法呀，比如 PK 啊、打榜或者连麦。哎，你要不试试连麦吧？对方粉丝要是喜欢你的话，也会关注你的。
4: 家人们，赶紧给我点点关注，一会儿就给大家表演一段热舞。
5: OK, some of the people, 家人们，兄弟们，咱们关注走一波。我是你们的南山龙哥。
6: 兄弟们，家人们。

0: 的检察官，我叫安妮，贸然跟你连麦，我想问
1: 检察官。对不起，检察官姐姐，我真错了，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从小就老实孩子。我今天说过那个南山火罩着，我吹牛的。对不起，检察官姐姐，我真不是什么坏人。
0: 不好意思，我是
2: 给我挂了。
3: 咱这一波涨好多粉丝呢，你要这样的话，一晚上能破万了吧？咱们，你赶紧再连一个，再连一个。
4: 防范电信网络犯罪的成效工作机制，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的诚信体系。最后提醒大家，不存贪婪心，诈骗难得逞，虚拟号码多陷阱，
5: 接听陌生号码要谨慎。
4: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以后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祝大家晚安。

0: 你快看手机，你快看，咱们江城市检察院短视频号一晚上涨了8万粉丝，8万啊！你现在是网红了？
1: 哎呀，什么网红啊？我的任务完成了。
2: 去死他！他儿子死了。
3: 你看这当爸的，居然一点也不伤心。
2: 这父子俩啊，缘分太浅了。他老爸住医院这么长时间，他顶天只来过3次。他每次来啊，都把他老爸气得够呛。最后啊，都是那个护士给轰出去的。
4: 我眼不花耳不聋啊，别在背地里嚼舌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5: 张叔啊。
6: 哎，何军官来了。
5: 哎，你好。
6: 张军。
5: 你好。
7: 何队来了。啊。
5: 哎，张叔，您别动，来，我把床摇起来。
7: 好。
5: 最近怎么样啊？
7: 不死不活的，就那样吧。
5: 小北来看。

0: 你是不是想过年吗？老胡同，关医生拿我要收趟远门。要是有任何人问起你啊，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听到任何关于我死了的消息啊，你可千万别信，也别激动。
1: 那都是老子玩的金蝉脱壳的把戏啊！小兔崽子，你又干什么去？
0: 淘金去！哎，你可千万别咽气了，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这个你眼里的废物是怎么发财的。等我回来以后啊，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我给你换个 VIP 病房，请个看护，再请个保姆，天天换着花样伺候你。妈和姐走的都早。
1: 这些年呀，苦了你这个老光棍了。我告诉你，现在老子啊，啥都不要。你病糊涂了吧你？儿子花钱孝敬你，你还不乐意了？
0: 哼，
1: 等我的病治好了，没下床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你的膝盖给你踢碎了，天天跪在地上起不来，你信不信？
0: 行，那你就永远都别好。
1: 我这懒得跟你废话，好好的心情说不了两句，你给搞了。没有。哎，是不是张小本那个混蛋，他肯定闯祸了，对吧？
2: 没有，我们前两天还见了面呢。他说您喜欢吃陕西的苹果，我今天特意给您买了。
1: 不可能，他什么时候这样孝顺过我？
3: 我这辈子没他这样的儿子，啊，他根本没办法给他姐姐比。好了好了好了，我可怜的婉如，你怎么行，宝宝，你走了我的婉如，婉如啊你！这张老爷子戏有点过啊，但我觉得至少能证明一件事。 张小北这招很有可能玩的就是个瞒天过海，哎，不对，瞒天过河，
4: 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这
5: 小子肯定是做戏的，我就说嘛，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扑通了。但是我看呢，他爹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他去哪儿，毕竟知道的人越少，对他越安全。
4: 只要人没真死，一切都好说。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了。哎，珍妮可得多费点心啊，毕竟是你们公安部门的事儿。
5: 好。
6: 你在这儿呢，赶紧开会了。我先挂了啊。好。哎呦，给谁打电话呢？这是，这嘴角上扬的。
4: 别贫了，开会。
6: 东西带了。带了。同志们都知道啊，最高检在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里，陆续发出了5次检查建议，范围呢涉及校园性侵。 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严防应景吃人，防治虚假诉讼，努力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这一次围绕着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 又专门发出了6号检查建议，在这里呢，我想插一句，同志们，当新时期的犯罪手段具备了网络的属性，那么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孔不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贯彻落实6号检查建议中提出的核心任务，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再深入的总结消化。好，一会儿安妮和王鹤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散会。

0: 清水河。
1: 哎呀，你们两位是有口福了，这是我老家刚出的新茶，刚刚家里人快递过来的，好好品品。
2: 好，我来的。
1: 这个根据高检院六号检查建议的相关精神，院党组还有检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攻克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这个难题，先熟悉一下业务，进入情况，为咱们将来成立专门的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铺个路。同时呢，也要把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作为一个课题啊，重点研究一下如何引导公安机关电子远程勘验取证，如何规范提取、存储、转移电子数据，如何审查甄别电子数据的真伪，对于可能会灭失的电子数据，那么如何把它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证据等等吧。你们有什么意见？
3: 哦，没意见。
4: 没意见。
5: 我要申诉！
6: 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
5: 我要申诉！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一定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
1: 哎，对了，就你们手头的案子，也还是要本着谁主办谁负责的态度啊，一定要负责到底，直到办理完结。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有丝毫放松，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辛苦两位，得多加点班，克服一下，啊，这个度过这个阶段，等着网络犯罪这事儿咱给他理清楚了，上了正轨，我给你们放假。哎呀，
3: 郭锦，您放心啊，这个技多不压身，再多的案子呀，也累不垮我俩。
7: 再说了，这个网络犯罪的确是新课题，那我们俩更应该主动的适应新环境。
1: 对。喂，好的，我马上过来。来，你们俩一块儿吧。
5: 不行，你们要替我证明，我要找你们领导。
3: 这怎么回事？
5: 我要申诉。我要找领导。
1: 您起来说，您起来说。
8: 都别拍了，都别拍了。
5: 我不起来，我要胜诉，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胜诉。
1: 大姐，这是市检察院12309服务中心，我是检察长郭洪江，啊，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所有的问题咱们慢慢解决，好吧？啊。
5: 哎呀，您真的是检察长？
1: 是。
5: 领导，你要替我撑腰啊！
1: 您到检察院来就是寻求帮助的。咱们检察院呢，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但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好吧？
2: 哎，阿姨，我扶您起来。
5: 姑娘，我要让你来帮我。
2: 我？
1: 这样吧，咱们进去说，好不好？
5: 我，领导，你一定要让他来帮我。我听说他是沈家检察官，特别能够替我们老百姓撑腰。你要答应我，我就进去。
1: 好，您放心，来。
2: 阿姨，咱进去。
5: 我终于找到你了。
8: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1: 大姐，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关于你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再找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抗诉，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检察院要抗诉呢，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标准和程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这个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啊。一会儿有专门负责接待抗诉的第六检察部的王娜检察官来和您对接，具体呢，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抗诉这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检察院才能启动抗诉程序。至于你这个事呢，这个也确实是不归安检察官他们部门管。
5: 我只是相信安检察官，安检察官他要不管，我这心里不踏实。哎呦，
7: 你看小安这时家真是没白拿，深入人心了啊！
1: 是这样，大姐，我们这儿每一个检察官都会和安检察官一样啊，认真负责，秉公。

办事，这个你放心。当然了，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安检察官也会为你提供帮助，好吧？不好意思啊，我待会儿呢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了。

0: 王大检察官一块审查下资料，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场检察听证会来解决大姐家这个问题。好的，郭姐。哎呀，
1: 大姐，您放心了啊，这回我们安检察官陪着您。
2: 哎呦，太感谢了。
0: 大姐，我们这12300检察服务中心呢，就是为咱百姓释法说理的地方。我们是7天有回应，3个月有答复，一定是为民办事，秉公执法。
2: 这个请您放心，
3: 谢谢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还有啊，咱们今后呢，有事说事啊，有冤说冤啊，有困难说困难，但是咱们不能下跪。好，谢谢领导，谢谢。您先坐，先坐。
2: 您坐。
3: 哦，
2: 对，我走了。
3: 哎，
2: 师傅，北湾派出所转过来一个案子，想让咱们跟进一下。
3: 什么案子？
2: 入室抢劫的，
3: 上人了吗？
2: 没有，受害人周旋了半天，拿了8000块钱给嫌疑人，然后报的警。
3: 这人还挺聪明，你让小刘跟进这案子吧，找当事人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一会儿得去找趟安妮。
2: 师傅，您这会儿吃的哪顿饭呀？
3: 午饭。
2: 这都几点了？
3: 哦，对了，张小北有消息了吗？
4: 我估计快了。韩轩，
5: 调下网络回放，我看一下庭审全程。这事给您料好了，温度刚好。好，快看。早给您调出来了，看。审判长。
6: 出于人道主义，我十分同情死者施小虎的母亲，但是本案还是要围绕法律关系本身。一个人选择自杀，到底和他玩的游戏有多大关系？更何况侵权责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原告律师的有效论证。
7: 施小虎是在沉迷汇权游戏之后，与其家长的关系急转直下，继而离家出走。
6: 怎么能够说施小虎的死亡与汇权公司没有关系呢？
7: 原告律师的这番推论，我实在无法认同。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按照您这个逻辑，有人车祸，有人食物中毒，只要玩过游戏，全都可以怪在游戏身上，而且完全可以和我们汇权相关了。施小虎在离家出走之前。 已经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这是一份诊断证明。其主治医生判断，施小虎因为长期沉溺在游戏中，缺少和家长、朋友之间的正常交流，故而导致其病情的加重。这也是导致施小虎离家出走极端行为的诱发原因。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汇权游戏的 高层领导人对于游戏时间的不限制，所以施小虎的病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针对原告律师的观点，汇权游戏对游戏时长不加限制，导致施小虎病情加重，进而走向绝路，被告作何答复？
8: 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说。 首先，对于这个施小虎的意外身亡，我们汇权上下深表遗憾。其次，关于限制游戏时长的问题，我们汇权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 精神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已经带领我的技术团队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在未来，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才能享受我们汇权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也希望将来啊，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 对于施小虎，我表示很遗憾，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施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是具有不为。

0: 认知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作为汇泉集团下属汇泉科技的总裁，我今天亲自参与这场应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向观众传达我们汇泉的态度。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以前有人说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但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变一下？
1: 管好孩子，人人有责。
0: 我说完了。
2: 审判长，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迷游戏直接导致的。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我们会员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已经带领我的基础团队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在未来， 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才能享受我们会员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也希望将来啊，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对于释小虎，我表示很遗憾。 是我们没有考虑到，释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是具有不为人知的

0: 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作为汇泉集团下属汇泉科技总裁，我今天亲自参与这场应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向观众传达我们汇泉的态度。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以前有人说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但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这个口号是不是要变一下？管好孩子，人人有责。我说完了。
1: 沈判长，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迷游戏直接导致的。从对方律师刚才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发现，
2: 施小虎与原生家庭情感关系紧张，换句话说，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施小虎的父母对施小虎高压控制，亲子关系紧张，而施小虎的离家出走
1: 就是为了逃避家长的管束。沈判长，我的发言完毕。
3: 这种侵权案件能告赢的屈指可数啊，以网络安全造成人身伤害为由提起诉讼，无法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啊，这此侵权非彼侵权啊。
4: 詹梅要想证明汇泉具有侵权行为，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汇泉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施小虎自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民事诉讼法里又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造成施小虎自杀的原因可能太多了，
3: 比如暴力啊、抑郁啊、失败啊等等，都有可能造成施小虎自杀呀。嗯，这取证难度怪不得他败诉呢。
5: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呀，我觉得十分棘手。比如说再加上詹梅又这事儿又摆在这儿，阿妮，你什么意见？
6: 尽人事吧。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得到施小虎生前游戏账号里的相关信息。
3: 这代表汇泉公司的可是李一堂，你们闺蜜俩不得为这事儿闹崩啊？
5: 不是，你小子，你是这么小瞧我们安大检察官啊？
6: 你是不相信我的格局呢，还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啊？
3: 得，我错了。
7: 我现在活着呀，就希望给小虎把这官司打赢。说真的，安检察官，我现在真的我一点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动力都没有。现在活着就跟一个死人一样。
6: 阿姨，我还是得劝您一句，哪怕只剩下一天，您都要好好的活着。毕竟，小虎他在天之灵。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你像现在这样。这些材料我都会带走，我好好审核一下。您放心。嗯，阿姨，您之前在哪儿见过我吗？因为之前您不认识我，却让我来负责您的案子，所以您是在哪儿认识到我的呢？
7: 我是在你们检察院的那个网络视频那个直播上面，也不全是。是，
6: 还有吗？阿姨，我想知道答案。
7: 你等等。

0: 这些是不是之前有个男的也来找您看过？是，有一个姓何的警官，他来过我家。哎，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没告诉我，他看过还有一些更有相关的材料。唉，毕竟啊，汇泉这家公司，他只手遮天。
0: 我是怕万一他们知道了我下一步要找你，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我要早知道你们俩认识，我之前还到检察院去会什么来着。您放心，阿姨，一会儿呢，我也正好要去找这个何警官，让他给我帮一个忙。您这边呢，您就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检察院那边的事情您就交给我来负责就好了。
2: 谢谢你，谢谢。 你这大中午的就请我吃这个呀？人呐，最重要的是得知足。
3: 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办案子，连着十几天就只吃泡面，能吃一碗正儿八经煮的面条，就很满足了。
2: 行吧，在你们这边看来，我倒是有些养尊处优了。那边查的怎么样？
3: 平静的像清水河的河面一样。我觉得小北把大家都耍了，但是我又觉得马上就会有动静。
2: 他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细，和他姐姐一样。
3: 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自杀这事儿啊，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你之前在基层办公室和他挺熟的吧？嗯。小伟这孩子不坏，有点自我，挺有主意的。我原来是担心那么多钱他是不是吸毒啊，或者是赌博什么的，现在知道全交给慧波了。
2: 网贷那边查的怎么样？
3: 人去楼空，这种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个地的。嗯，其实他们俩这
2: 案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游戏，而且都是汇泉游戏。我觉得得从汇泉开始查。
4: 现在就得抓紧找到摄像虎的邮寄账户。
2: 嗯，
4: 我这边就从检方开始入手，那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深挖，要不就把两个案子并案了。
5: 侯玉。
4: 你负责的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是4天后开庭，对吧？
6: 对呀、啊，怎么了？没事儿，我规划一下那天的早餐、下午茶和宵夜。至于吗？这当然至于啊！您这两袖清风的，我们还天天让您给我们带早餐，多过意不去啊，是吧？我得适当反哺一下。这
4: 烦人了吗？
6: 哎。
7: 哎，好，我知道就过来了。那什么，韩轩，我有事我先走了。然后那个我会跟郭姐电话请个假啊，有事电话联系啊。
8: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7: 你说，你们两可是真心的，你老婆怀孕一个多月了，你们居然都不知道，她是高龄产妇，这一摔孩子都没了，多可惜啊！
8: 他还不知道了吧？送来的时候头不着地，人都昏迷了，直接手术，哪有时间说这些？
7: 那这样，大夫，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跟他说，回头我告诉他。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只有工作，内卷这么严重，太拼有什么意思？好好照顾病人。
9: 海月，你就安心在医院陪老婆啊。这些年年假你也没休过，就是感冒发烧也从来不请假，我都看在眼里，给你记着啊。关于后天那个网络非法经营的案子，你先放一放，我已经另外安排人去了。你现阶段主要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好李军，啊。

啊，另外啊，替我给李军带好，就说我代表院里的班子问候他。行，你赶紧忙去吧，啊。

0: 哎，你怎么过来了？哎，
1: 不是你说今天晚上说是江湖案子的事儿吗？
0: 哦，
2: 寒暄，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0: 饿了，我这儿有饼干，来，
2: 给我师傅的。师傅，
0: 你中午吃挺多的吗？
1: 我晚上也吃了，胃病老毛病，当警察的有几个胃是好的。本来我最近兜里都装点瓜子儿，饿了吃两口就没事了，结果今天换衣服忘装了。
0: 怎么样啊？
1: 哦，今下午又有个新的发现，那个施小虎给涉黄网站打赏，但是用的不是汇拨的账户。
0: 涉黄网站？
1: 嗯。
3: 进来。
0: 郭姐，您找我。
3: 啊，坐。你坐，你坐。啊，施小虎母亲提出的这个申诉的案子，院里还是决定举行一场检察听证会，把当时双方约到一块儿详聊一次，能调解尽量调解。毕竟啊，这法院的判决有法可依，适用法律和程序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特别是涉及到汇权的事情。院里非常重视，这个关系到咱们检察机关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啊，提供保护，如何为市里的产业化进程保驾护航。我考虑啊，还是由你主办出席这个检察听证会，毕竟詹梅那边呢也有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根据规定，你可能需要回避。
0: 郭姐，其实就算你不提出，我也会提出回避，毕竟这是秩序和纪律问题。
3: 嗯，
0: 但我觉得我还是得先表个态。施小虎的母亲，她提交的材料和判决书，还有所有的证据，我都已经认真的查阅审核过了。
4: 我也去过詹梅家进行过走访。我个人认为这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想要化解双方争议的焦点，调解，我觉得的确是有点难度的。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机会
0: 取回施小虎的游戏账号，
4: 至于账号当中是否存在可能游戏侵权的证据，那就下一步再说。李怡堂他是汇权的人，我代表的是检察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如果组织最终决定让我回避，我会完全服从于组织的安排。
3: 好，那你就赶紧召集各方啊，争取能双方达成谅解，化解社会矛盾。嗯，
0: 好。

0: 你这电话都打爆了，你怎么不接啊？催婚的还催债的？催命的，李一堂。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你别太敏感了，兴许人家只是找你闺蜜聚餐呢，对吧？
1: 就算是再亲密的闺蜜，还是公私分明的好。冷战了就完结了，我再找她聚。
2: 真不至于，那人家李丹美女不就是参加个检查听证会吗？你也不至于立刻回避吧？
3: 对吧，王主任？

0: 你瞧我这记性，
1: 我都忘了王主任请假这事儿。哎，王主任请假几天啊？
0: 他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不就后天就开庭了吗？
2: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也没做错什么，还是旁观者清啊。老公，老公，你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2: 你要不要吃一口啊？我给你热一下剩菜。
3: 吃了吃了，不用了。老婆，我对不起你。
2: 你对不起我啥了？
3: 我
2: 不是陈永刚，你不会又……噔噔！老公，天哪，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那个吗？
3: 对，你喜欢的那个卖没了，我特意去店里边挑的，这是限量的，20000多呢，你快看看。
2: 吓死人了！你刚刚我以为你又怎么了呢？
3: 你看看。
2: 你哪来的钱？
3: 哎呦，老婆，你放心吧，这是我拿我奖金给你买的。你知道肖总给我们在上边一个人申请了多少钱吗？3万呢。
2: 3万奖金，25000给我买个包。
3: 对呀。
2: 老公，佳宁上幼儿园要用钱，咱们买房也要用钱。要不你还是退了吧。
3: 哎呦，再需要钱，咱们是不是也得讲点生活品质？再说了，没了再去赚，而且我们汇波已经绑上汇泉这棵大树，马上就要一飞冲天，到时候给你跟佳宁最好的生活，你快看看喜不喜欢。

0: 还想再来一辆吧。
1: 哎呀，这大半夜的来什么呀？你想清楚了，这运气啊可是有限的，要不等两天再说啊。
0: 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感觉，特别强烈的感觉，我今天就能翻本。你现在就给我去买，立刻马上。
2: 这是你要的资料，
3: 谢谢啊。熊儿，跟我去趟看守所，法院那边来消息了，三天后开庭。
2: 不是，全案证据都够林口公平案了，咱有啥必要跑那么远去提审？他爱说不说呗。
3: 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拿不到被告人的口供，公诉案件并不算完美。
2: 行吧，什么战术？
3: 攻心术。一方面还原作案动机，找到其债务问题可能牵扯到的网络赌博以及套路贷犯罪的线索；另一方面，要讲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其如果有立功的表现，可以减轻处罚。
2: 这朱鑫表面上过得有模有样的，虚假繁荣啊！这是。他这债务有问题，我觉着他这杀妻肯定跟他债务有关系，但到底什么原因，我还没弄明白。
3: 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关键点是杀人故意，但是到底是何种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需要去证明的重点。但是要基于还原事实真相的角度，我们必须得把问题的根源给弄清楚。今天就要把他杀妻的核心动机弄得明明白白，拿到关键的口供。走，路上说，你开车。

0: 姓名？
1: 朱鑫。
0: 朱鑫，
1: 我们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
0: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安妮和检察官助理韩轩，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依法对你进行审讯。
2: 韩检察官，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开场白你能念了两次了。
0: 嘿，你
3: 好，你着急我们也着急，那今天我们就先跳过这些程序。政策问题我上次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都已经开过一次庭了，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次还会再来找你？
2: 我现在哪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我的任务就配合你想怎么聊，我陪着。
3: 好，那你今天就继续配合我们。我明确地告诉你，如果今天你认了，那我们都好说；如果不认，那我就在法庭上让你认。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完整的犯罪逻辑和犯罪核心的动机。我们现在开始最后一次审讯。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认罪认罚，那就是从轻从宽的量刑建议；但如果你不认罪认罚，没有关系，法院会给你最合理的判决，不过结果会大不一样。你到底要如何选择，机会也就把握在你面前了。
2: 我没罪，有什么可把握的？现在离开庭还有80多个小时，我这80多个小时啊，都奉献给你们。我倒想看看，你们检察官会不会困？
0: 困啊，怎么不困啊？检察官也是人，是人都会困，都会饿，都会累，都会疲惫。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4: 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明确告诉你，刑诉法规定讯问不得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有12个小时的机会，你就知足吧，你赶上好时候了。
3: 2019年颁布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就是给你们被告人用法律自救的机会。轻，关键时刻能保命；宽，可以新生，知错就改，这是被告人可以回归社会的通道；认罪认罚，适当的给被害人的家属经济补偿和心理的安慰。我们现在所有的困、累、乏，都是为了给你朱鑫保命的机会。
2: 公诉人起诉我的，是判我死刑的。你现在说你要保我的命，不矛盾吗？我的命还是交给律师吧，你的好意我心领。
3: 认罪认罚政策，我相信你家人举债给你请的天价律师团已经给你普及过了。我再补充一句，关于那些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故意致人死亡的案件，完全可以处以死刑。朱鑫，不用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应该也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
4: 对，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鑫，现在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2: 你少忽悠我，快相信我的律师，他是给我做无罪辩护的。
3: 朱鑫，我告诉你，无罪的辩护只有两个结果，一是公诉人得到法院的支持，被告人被判决有罪；一个是辩护方律师的意见被法院采纳，被告人被判决无罪。但我必须要提醒你，无罪辩护并不容易，只有证据确凿时，辩护才会得到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我方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才能让你方辩护人的无罪意见被法官采纳。如果在证据不够充足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无罪辩护，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让被告人失去他应该有的合法权益。我们之前经办的大多数无罪辩护，被告人被诉有罪，但只要检察官有充足的证据且不容易被反驳，那么被告

0: 告方律师无论如何做无罪辩护，
1: 最后都会让这个被告人失去从轻从宽的机会。
2: 朱鑫，如果罪行确凿，被告人还一味辩解，肯定会加重处罚。
0: 如果你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对检方控诉的犯罪事实并没有任何意义，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完全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些情况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
3: 我欠了钱。
0: 欠谁的？
3: 赌博。
0: 跟谁玩？
3: 朋友。
0: 多大？欠了多少？
3: 900多万。
2: 怎么玩的？
3: 记不清了。
0: 朱鑫，今天我们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如果你再藏着掖着，也不合适吧？其实你这个人，看着是有心眼儿，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你很单纯。就从你刚才说的赌局那一点开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越往后越赢不了，欠的钱越来越多？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你那个庄家，他怎么就愿意给你这种欠钱不还、负债累累的人，还继续跟你一起玩啊？你就没想过自己是被人设计的吗？朱鑫，之前呢，我们也对你做过走访调查，你这个人不坏，就是有点怕老婆，平日里压抑着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真的被逼上了绝境，你也干不出杀自己老婆的事儿。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你们还是那么恩爱的老夫老妻。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着重考虑如何将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绳之以法。
3: 人都死了，
0: 那你想想，从这个层面上，到底是你杀了你的老婆，还是别人杀了你的老婆，又或者是别人借着你的手杀了你的老婆？难道你还想继续保护他们吗？
3: 文亮，这帮杂碎，一个也都别想好过。

0: 哎，你好，你们现在都有什么业务？
1: 我们现在呢有4款贷款业务，都是利息非常低，无抵押，前期不需要任何资质证明。
0: 额度有多大？
1: 看您需要多少。

0: 今天是公司的总结大会，总结大会的话就是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的一些。
1: 不好意思，
0: 关于讨论一下各个部门，就是因为在这个业绩或成绩。
1: 不好意思，

0: 我其实是门沦陷的。那你现在还存着记录吗？都是群主拉群注销，都是他们操作的，每天都换。我以前那个手机丢了，好多信息也找不到了。那这个色情赌博网站的链接和名称你还记得吗？
1: 公安，您说一天换一个。我第二天用第一天的地址去登录，就会显示登录地址错误，登不上去。
0: 如果登不上去，那你怎么继续赌博呢？
1: 线下群聊，主播每天晚上不定期的会发一些链接。
0: 这些贷款 APP 名字还记不记得？
1: 来来回回的装和卸，不下20次。名字都奇奇怪怪的，光有一个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和我们市一家游戏企业的名字非常像，但是是谐音。
2: 汇泉吗？
1: 对，汇泉贷。
0: 朱鑫，你的认罪认罚态度和行为，我们会写进认罪认罚拒绝书里。
2: 这是认罪认罚拒绝书，一会儿你认真仔细看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通知你律师到场，你把字签了。你说这个朱鑫是悔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恨的成分多一些？
0: 都有吧，越悔越恨，越恨越悔，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一念之间万劫不复。
2: 也就是说，幕后那些操纵者，就是摸准了朱鑫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步一步把他拖下水的。
0: 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贪婪的本性还是没有发生改变。你看，像现在虽然技术进步了，手段也更多了，但是人类贪婪这一点，还是会让犯罪分子利用到。不然，你看你像你电脑前面那个人，到底是男是女，是多大年纪，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有贪婪，犯罪就不会消失。
2: 他这还真是够贪的。哎，姐，你说这3500块钱就能让人这么上瘾？
0: 你多少钱工资啊？苍蝇再小也是肉，更何况一本万利不劳而获呢？
2: 也是。第一个。
3: 哎，
0: 我提醒你一下，明天别迟到啊！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朱鑫亮了，你那什么声音啊？
3: 啊，接群众的举报，端了一个涉黄的直播点。
4: 朱鑫亮的和我们之前想的都是一样的，
0: 他被人精准拉到了群里，然后打开这个链接之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一些涉黄和赌博的网页。
4: 后面的结果你也想到了。
0: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0: 你要不先忙。我晚点再告诉你。

0: 别卖关子了，非要让我请你吃饭啊？行，他呢还涉及到了一个高利网贷
1: APP， 这个网贷 APP 呢，它里边的就是一些涉黄的网页。我觉得啊，这个追查下去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它里面不但有这些网贷，还有一些涉黄赌博。我怎么感觉我们最近办理的这些案件接二连三的都非常的相似啊？
2: 这个跟张小北那网贷平台，会不会是披着不同马甲的同一条线啊？
1: 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根据朱鑫他撂的这个供述啊，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不仅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还有反侦查能力，有的时候还会不停的变换形式。
2: 这一条龙的服务让人不知不觉的就深陷泥潭，太可恨了。这些人现在真是无孔不入。这样，我建议我们两个人都分别向自己的上级汇报，
1: 有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并案调查。
2: 朱鑫那边提供的线索，还要再辛苦你好好追查一下。
0: 哎，那你晚上吃什么呀？

0: 请证人退庭。请证人林双出庭作证。林双，庭前告知你的如实作证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都听清了吗？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你已经签署完了，还有异议吗？
1: 都清楚了。
0: 下面恢复法庭调查，请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
2: 沈班长，作为律师，虽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我坚持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尽管我的当事人朱鑫表示认罪，但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继续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
3: 林双，4月8号晚11点左右，你看见什么？
1: 我看见有人打开袁芳芳他们家车的引擎盖，在里面动手脚。
3: 那人是被告朱鑫吗？
1: 不是，是袁芳芳的堂弟袁琦。
3: 那你认为堂弟袁琦有没有杀害袁芳芳的动机呢？
1: 还不是为了遗产。袁芳芳的爷爷死后留下一套房产，袁芳芳的奶奶想把房子留给孙子袁琦一个人，袁芳芳不同意。这次袁琦来袁芳芳家就是扯皮这件事的。
0: 公诉人有没有问题问证人林双？
4: 有。证人林双，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1: 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邻居的关系。我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美发店，袁芳芳是我的常客。
4: 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1: 我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以交朋友为主，所以他们没事总喜欢找我聊一些家长里短的。
4: 朋友。
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7: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

0: 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之下，吴作人愈加忧郁

0: 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里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第二年四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0: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吴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摹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路。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两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2: 在二十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0: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3: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景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

个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

0: 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族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的伟大桥梁。
1: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2: 1928，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作人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0: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彤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3: 潘思彤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他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他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0: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4: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指，非君莫属。这时候吴作人又面对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

0: 我的艺术教育工作。
1: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的，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1: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湖、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嗣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十张纸斋”。
3: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1: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十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4: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此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5: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

0: 气派。
1: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无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0: 吴作人真实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是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背。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2: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1: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步险滩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油画民族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它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3: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1: 油画民俗化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是吴作人

0: 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作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作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作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忆吴穷境》《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两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病中的吴作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萧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作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作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施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萧淑芳为吴作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作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作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作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向西方求取真理，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意味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

0: 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十八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

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

似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

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

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

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下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应。

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

0: 乡，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分一天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不了乖。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不了乖，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乖。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

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

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井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井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

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林爽，庭前告知你的如实作证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都听清了吗？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你已经签署完了，还有异议吗？都清楚了。下面恢复法庭调查，请辩护人开始发表意见。
1: 沈班长，作为律师，虽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 我坚持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尽管我的当事人朱鑫表示认罪，但根据我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我继续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2: 你说，4月8号晚11点左右，你看见什么？
3: 我看见有人打开袁芳芳他们家车的引擎盖，在里面动手脚。
2: 那人是被告朱鑫吗？
3: 不是，是袁芳芳的堂弟袁琪。那你认为堂弟袁琪有没有杀害袁芳芳的动机呢？还不是为了遗产。袁芳芳的爷爷死后留下一套房产，袁芳芳的奶奶想把房子留给孙子袁琪一个人。袁芳芳不同意。这次袁琪来袁芳芳家，就是扯皮这件事的。
4: 公诉人，有没有问题问证人林双？有。 证人林双，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5: 店主和顾客的关系，邻居的关系。我在我们小区开了一家美发店，袁芳芳是我的常客。
4: 这么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3: 我做生意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是以交朋友为主，所以他们没事总喜欢找我聊一些家长里短的。
4: 朋友，所以你跟袁芳芳是朋友？
3: 那也不至于，还没到那么熟。那被告人朱鑫，他有去过你的美发店吗？检察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们是正经美发店。
4: 林双，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3: 没有，朱鑫本人一次也没来消费过。
4: 这么说，你和被告朱鑫并不熟悉。
5: 一个小区的，
4: 低头不见抬头见。朱鑫对袁芳芳挺好的，有些时候还会陪着她一块儿过来做头发，两口子看着很恩爱。那你是怎么知道袁芳芳家里有遗产纠纷的事情的？
3: 是袁芳芳告诉我的。女人聚在一起，除了聊天八卦，还能干什么？
4: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她的堂弟的？
5: 有一次，袁芳芳在我店里，她老远看见一个光头的背影，就跟我指了一下，告诉我那就是她的堂弟袁琪。
4: 这么说，你跟袁琪并没有直接见过面？
5: 那倒没有。当晚你是在自己的店里看到有人对车里动手脚的吗？
3: 是。
5: 那我们检方之前做周边调查，也曾问过你，你说你们店的监控正好没有拍到袁芳芳停车的位置。
3: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对检方或者警方反映你看到的过程呢？之前我是不想惹麻烦，不想惹祸上身。可是现在看到事情闹得这么大，我良心过不去。朱鑫人不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错怪了好人。
5: 你是怎么从店里看到作案人的？
3: 我的店有两层，当时我正好站在二楼的阳台。
6: 审判长，既然证人说袁琪有作案动机，那么袁琪就是嫌疑人之一。公诉人建议休庭半小时，
7: 请警方通知袁琪出庭作证。同意。
5: 我刚才在各个社交媒体上搜了一下，这些都是林双4月8日晚上在网上发布的内容。你把他事发前后半年所有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还有文字都下载下来，全都用用，快点吧。
7: 好。
5: 庭审
7: 继续。
5: 证人林双，事发时间是4月8日晚11点，当晚是阴天，从你的阳台只能看到背影。 即使如此的情况下，你也确定你看到的人？

0: 确实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吗？
1: 袁琪是光头，很明显，路灯下清清楚楚的，只要是个清醒的人，都不会看错的。
0: 你确定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辨认的吗？
1: 什么意思？
0: 这是当晚你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照片，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1: 你怎么找到的？是酒。
0: 多少度的酒？
1: 是鸡尾酒，度数不高，反正我是清醒的。
0: 那这张一个月前的照片呢？根据你自己的说辞，上了年纪一杯就倒，又如何能够判断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往车里动手脚的人就是袁琪，而不是被告人朱星呢？毕竟鸡尾酒也是有度数的酒。
1: 袁琪是一个光头，还穿着阿森纳的球服，那是我最喜欢的足球队，所以我不会看错的。
0: 阿森纳的球衣，不会觉得太明显吗？如果真的是袁琪，那他为什么会穿着你那么喜欢的球衣，又专程跑到你面前给刹车线做手脚呢？
1: 不是，检察官，我又不是他，他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呢？
0: 证人林霜，你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袁琪吗？
1: 是他。
0: 是袁琪？
1: 是他。
0: 你确定是他？
1: 确定。
0: 沈判长，证人林霜看到的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袁琪，但其实真正的作案人确实是被告人朱星。
1: 不可能，朱星又不是光头。
0: 沈判长，袁琪已经来到庭外，还请审判长允许到庭进行质询。
2: 同意，请证人林霜退庭。证人袁琪上庭。
0: 袁琪，4月8日晚，你是否去过你堂姐的家？穿的什么衣服？
3: 4月8日晚上，我确实是来过堂姐家里面。穿的是阿森纳的球衣，但是当时我俩谈得不太愉快，后来我就离开了堂姐家，但是那个衣服就忘记在堂姐家里面了。
0: 几点钟？
3: 晚上8:30我就到家了，在小区门口有扫码和那个测体温的记录，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堂姐就不幸遇难了。
0: 审判长，被告人朱星常年佩戴假发，可能证人林霜对他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4: 沈班长，我认罪。严芳芳是我害死的，我对不起，更对不起二老。我认罪。
0: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作为国家公诉人，自然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结果进行过一次次严密的、细致的审查和核对之后，才能对案件作出结论，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同样，作为从事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我相信您通过对被告人的讯问，在通过相关证据的整理、搜集和分析之后，应该在心中也有自己的结论。在整个案件，它真相究竟是如何？您心中应该也有完整的判断。这个案子，被告人朱星蓄意杀害自己妻子，客观事实不容反驳。这个行为主观恶意极大，社会影响极差。被告人的律师不同意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但是本次庭审，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此外，被告人在之前的供述当中，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网络犯罪团伙的重要犯罪证据，有争取立功的表现。鉴于以上情况，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在判决被告人之时，可以给予从轻从宽的处罚。审判长，我要说的说完了。
5: 您好，这里是110。
6: 你好，警察吗？我的网恋对象。
5: 你好，这里是110。

0: 同志们，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最新指示，责成我省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进行追踪。省里呢，只是我们江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负责执行。下午啊，我和白局长我们已经开了一个碰头会了，正式决定对朱鑫案件背后的网络赌博案并案调查。 今天紧急召集大家来，就是传达一下上级对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最新指示。202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 同比上升95.5%。2021年，检察机关协同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电话卡和银行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
1: 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同志们，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刻不容缓。白雪，你还有什么补充的？
2: 同志们，这一次是咱们公检两家联合办案，并肩作战，机会难得，希望大家可以精诚团结，相互促进。 我相信，在郭检的亲自率领下，对于整个案件的引导侦查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网络犯罪无所遁形，尽量去避免悲剧的发生。目前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的找到张小北。
3: 尝尝我们检察院的饭好不好吃？哎，
4: 来你们这儿这么多次，我还是第一次在你们食堂吃饭。你们这儿比我们那儿宽敞多了，而且能吃上热乎的呀。
5: 小龙好不好吃？嗯，
6: 好吃，特别香，
5: 都吃点啊。嗯，
7: 不，你这吃这么快？
3: 小美啊，还真是具备反侦查能力。
4: 我们复制了一张张美的手机卡，但是她的手机最近一直没开机。我怀疑啊，她应该还有一张备用卡，但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另外。
3: 我们用他的名字在霍璇的游戏查阅账户，没查到。那就
4: 换一个角度，看看施小虎的游戏记录当中有没有和张小北一起打过游戏的痕迹。张小北对施小虎的事情这么上心，我估计啊，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还挺近。你想想，张小北还去看过施小虎的母亲呢。
3: 以我对小北的了解啊，他俩应该没那么熟。这个。
4: 要不就是施小虎帮过张小北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忙，要么就是小北亏欠小虎的。像施小虎这类玩家呀，通常都氪金，毕竟他那么沉迷于游戏。但是施小虎的家庭状况也是一目了然，詹梅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网络贷款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詹梅对于施小虎贷款的事情毫不知情。 第二种呢，就是施小虎他压根就没有网络贷款过，他只是一个希望氪金但是却没能力的玩家。
3: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慧璇的游戏账号。但是我们的人去了，他们不配合，说的有理有据的，说这个张小北跳河是完全能力人的自主行为，说你要么就提供证据，说他跳河跟我们游戏有关，但我们现在没证据啊。
4: 这确实是理一堂的风格，但我们还是得从施小虎这里开始入手下功夫。这事你就交给我，你呢，帮我去市里排查一下，还有没有类似的受害者。顺便呢，也要去好好找一找张小北的藏身之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他们如此的张狂，就是为利。我们一定要深挖他们的资金走向，我就不信挖不出他们。

0: 菜做的真的比武官局强多了。
1: 还行啊，
0: 嗯，
1: 一会儿再去打一点。
2: 那你们怎么挖出他们藏匿在网络世界里的巨鼠啊？
3: 我们有办法，可以恢复删掉的聊天记录，找到被藏匿起来的数据。
2: 给你认真的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本人熟悉精通他们的网络暗语，曾潜入黑暗的网络世界里做过卧底，而且没有被发现，简直可以说是来去自如。
3: 你是吹牛的呀还是真的呀？
2: 当然是真的了，那资料也都写着呢，寒暄两个大字，回头我找给你看。
1: 向总，
4: 检察官，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4: 我来接你啊。
1: 哦，去小舅。哎呀，我这边打车过去挺近的。
4: 来都来了。
1: 行，那麻烦你了。
4: 另外呢，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1: 你说。
4: 你看啊，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吧，能不能私底下别叫我小总，感觉很生分，叫我小母恩就好。
1: 好，小母恩。
4: 哎，上车。
1: 哎，
4: 来。
1: 哎，谢谢啊。哎呀，

0: 好意思，我吓着你了。
1: 哇，没想到啊，肖总，你居然喜欢听交响乐啊！作为一个理工男，
0: 你看看你啊，上车前不是说好了吗？最后本名又肖总了。
1: 行，肖木恩，有品位。
0: 那我就好奇了啊，在安大检察官的心目当中，像我们这种理工男应该听什么音乐？
1: 你看，我不说肖总了，你就开始说安大检察官了，是不是？
0: 我的错。
1: 我觉得一个理工男应该喜欢听民谣吧。
0: 为什么？
1: 你看啊，像那些清华一水的理工男，他们毕业以后转行当歌手，不都是爱唱民谣的吗？
0: 那你呢？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1: 我平时我觉得我只给实在是太无聊了，你猜猜。
0: 不会是重金属吧？
1: 可以，这个可以哦。啊，原来我在你心里真的是个爷们儿。
0: 哎，不，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啊。
1: 没事儿，当爷们儿挺好的，还能跟你当兄弟呢。我平时喜欢听相声。
0: 相声？可相声它不属于音乐啊。
1: 谁说的？民间曲调它有一个曲字儿，它就是音乐，对吧？
0: 有道理。
1: 哎呦，不想吃，好吃，好吃，
2: 快点吃去。
3: 你看你们这家现在其乐融融的多好。熊哥啊，老毛病别犯了啊。
1: 那还不多亏你们俩。熊哥快敬他们一杯。
2: 对，哎，不用自己人。
4: 肖总，
2: 哎，熊哥，看你
1: 好不好吃啊？啊，好不好吃？
3: 还烫橙汁呢，想不想喝橙汁啊，宁宁？
1: 你这么喜欢小孩，赶紧生一个呀！啊，我看肖总也很喜欢，是吧？
3: 我就知道他请我们过来吃这顿饭，绝对不是白吃的。你别理他啊，肖总。真的是，你赶紧问孩子吧，眼巴巴的看着你呢。
1: 来来来，阿姨说你想吃，你看，真的是哦，
2: 好好好好。哎呦，他应该是困了
1: 。来，妈妈带你睡觉啊。
5: 你坐，我来吧，你还没吃呢，你吃一口。
1: 爸爸带去睡觉了，睡觉。哎呦，
3: 委屈死了。
1: 上上哎，干一杯，终于可以喝一口了。说真的，他表现真是不错。前一天肖总不给他申请那3万块钱奖金吗？25000他给我买个包，心疼死我。但是确实是，我就希望他能一直这么保持，别的我啥也不要求。肖总一定帮我好好盯着他啊。
0: 我会的。
1: 再敬肖总一个，以后再有这种事多多想着他。

0: 哦，嗯，陈女士啊，看得出来永刚变化挺大的。嗯，
1: 痛改前非，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啊，那最简单了，只要食材新鲜，往蒸锅里面蒸个15分钟，撒点葱花，热油那么一浇。嗯，改天有机会啊。
0: 我亲自露一手，多来家里事。嗯，
1: 行，我一定叫上小娇和陈永刚他们。
0: 好。
1: 啊，我家到了。
0: 那完美的一天结束了，早点休息，我回去了。嗯，那肖总，
1: 你忙你就先回吧，我想在那儿走一会儿，吃太多了。
0: 我陪着你。
1: 行。
0: 正好啊，我今天没运动。
1: 肖总，你平时还有运动的习惯啊？
0: 下了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健身房。怪不得，你应该也喜欢走路。我看在我微信运动排名第一。真的？那我再接再厉啊！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应该都没时间健身吧？
1: 确实没有。
0: 我建议啊，还是有时间多运动运动。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好，肖总的教诲我一定谨记在心。 哦，对了，上次你那个记者会我看了，说的非常的好，言简意赅。哎，应该的。这哪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呀？只有想或者不想。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吧，你们这做互联网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除了要担心被超车以外，还要担心树大招风，会有一些风险。所谓就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0: 你还少说两句，但求心无愧，不怕后有灾，说明呢，我们做的还不够好，
1: 还不够好啊！哎，我就好奇了，肖总，你每天都这么努力了，你攀登的那个顶峰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个啊，说实话还真没想过。
1: 被汇泉这么大的企业收购了，还不够啊？
0: 可以跟你说实话，当初汇泉收购我绿波，我是迫于无奈。原因呢有两点，这第一，我的那些员工跟了我那么长的时间，也得让他们享受生活了，不能光有诗和远方，空留情怀，饿着肚子，都是拖家带口的，得生活。这第二点，是为了让绿波活着。 论商业模式和市场运作，我和绿波都还年轻，也需要像汇泉这样的大公司在背后支撑。嗯，绿波啊，就像是我的孩子，即便我心里有10000个不愿意，也得给他做出最好的选择。
1: 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还以为做互联网的都很有钱。
0: 只有不断的募集新的资金，才有钱更迭产品。 其实我们绿波啊，就是负责搭建平台，给用户们提供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看着挺热闹吧，赚钱的都是那些主播还有商家，而我们呢，只能赚些广告费、服务费，刨去成本，所剩无几，很穷的。
1: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用户当中，我觉得还缺少了一种用户，就是那些花钱打榜，甚至还有一些举债打榜打 PK 的。
0: 不良风气应该杜绝。
1: 这么说就说得通了。怪不得呢，赵继凯平时都是名牌傍身，但是你呢就很朴素。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吧？你不会嫌弃我的这种打扮吗？哎，我可没这么说，你别误会我啊。
0: 开玩笑的。
1: 那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汇泉收购你们绿波之后和你规划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样？又或者说？
0: 你后悔了你的选择，你会怎么样？我会永远记住把用户放在第一位，政策红线不能碰，谁都不行。你
1: 还挺严肃的。
0: 不对吗？
1: 对，有这种觉悟很对，只是你突然严肃有点吓到我。
0: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晚上的问题有点多啊。
1: 啊？
0: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工作特点了。
1: 嗯，怕了。
0: 怕什么？怕你吗？啊。
2: 怕你的人那是心里有

0: 伟，而我呢，是心里无私天地宽。
1: 好，肖总说的对。
2: 哎呦，
3: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1: 老公，肖总电话。
4: 喂，肖总。哎，你不是送安妮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你是不是什么东西落我们家了？啊？哦，行，那我找我聊聊，我现在下去。好嘞。
1: 怎么了，老公？
4: 肖总又回来了，说要找我下去聊聊。
1: 你叫他上来呗，在家聊多好啊，大晚上的。
4: 我还是下去吧。啊？
1: 哦，好。
4: 肖总，您站这儿干嘛呀？有什么事咱上去说呗。
0: 云哥，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你被开除了。
4: 不是肖总，肖总为什么呀？你是老板，你要开除我，但是你也得给我个说法呀。这些天我带着团队为了汇播新版本上线，我们睡过一宿觉吗？我们天天加班，你现在就说
0: 我开除你，跟你工作能力没有关系。我开除你是因为你赌博。
4: 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都戒了。肖总，
0: 你戒了什么？那我问你，给你老婆买包的钱怎么来的？
4: 我又没忍住，肖总，肖总，我是混蛋，我不是人，肖总，肖总，
5: 少跟我来这套！多少次了，你真戒了吗？
4: 肖总，你知道我的情况，我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我要养家糊口，我有老婆孩子等着我吃饭。我不想让他们过得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每天为了买菜都发愁。肖总，你别开除我好不好？你要是开除我，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出路在哪儿了。我，
0: 永刚，这世界上没有谁是不难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想对你狠心，但我更不愿意看到你这么一步一步的错下去。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赌戒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别让我失望，也别让你的老婆失望，行吗？

0: 哎，是我呀，兄弟！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不是要加码吗？这盘马上就开了。
1: 我不玩了。
0: 什么？不玩了？哎，不是，你不玩几个意思呀？那边我都铺开了。哎，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有内幕。
1: 那边是我一个兄弟。
2: 我说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你听不懂人话吗？

0: 又见，神清气爽，难得一见啊。嗯。哎，我都听说了，你俩什么进度了？
1: 谁呀？
0: 企业家呀，青年企业家肖门啊。
1: 哎，我估计你指令有点毛病啊，你去医院看过没有？
0: 不是你俩。你看看，你还不承认，这都表白了，这都。
1: 这人肯定有毛病，都跟他是兄弟了，发这种东西。
0: 你看啊，这程序员果然是不一样，追女孩都带着技术。其实我觉得吧。

1: 这个肖总人不错，人还含蓄，毕竟你们这个年纪的恋爱吧，他经不起轰轰烈烈。
0: 这样啊，你要是觉得他可以，你就跟他在一起啊。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1: 还去啊？
0: 有意见啊？
2: 什么东西啊！发的吓死人了都。你回来了，季真的怎么样啊？从周仙那儿交代的线索中侦获的东西，经过季真的排查分类后都没法使用。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你看，一类是越后即焚，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要打开当初储存的网址链接已经404了，还有一类呢就是。 预示俱焚，只要有专业人士破译，已经设定好的木马程序，不但会自杀，还会下毒反扑破译者的设备。那还有一类就是无法查处，简而言之就是咱们拿它没办法。这类证据呢，都是通过境外服务器或者是 IP 地址虚拟器生成的。我们可以追踪到轨迹，但是再想利用追踪软件深挖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指向的幕后黑手是一个或者是一群网络高手，他们还利用了加密反追踪法。总而言之呢，就是看得到抓不到，追不到也办不了。
1: 不是，那朱鑫交代这些就都用不上了。
0: 师傅，您别着急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吗？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朱鑫的上线代理，我们已经查到线索。
3: 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儿啊？跟您学的。不学好运。阿姨，我还是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我们检察院决定举行这次听证会，绝不意味着这个案子的结果一定会让您满意。只是说这个案子它符合我们举行听证会的要求和规定。 检察院为您办事，为您去申冤，这没错。但我们还是依法律为根据。
4: 检察官，你这是要告诉我的申诉肯定是没戏了，是吗？
3: 阿姨，您先冷静。我这么说是想要让您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能为您争取到的利益，我决定拼了命为您争取。只是如果结果和您预期的不符，我希望您也能够平静接受，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维权。 我的意思仅此而已。
4: 就连你们都拿他们束手无策，那我的小虎他不是白死了吗？
3: 阿姨，请您相信我们检察官，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正义的决心。但凡事都要讲证据、程序、方式、方法。但这也不关乎小虎一人的事情。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净化网络空间，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崭新工作。
4: 可是。
3: 可是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明白，我该做什么？你应该要回小虎的游戏账号，只有拿回游戏账号，我们才能进一步佐证是否是沉迷游戏造成小虎的死亡。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也好做下一步的判断。阿姨，您相信我胸前佩戴这枚捡灰代表的正义吗？
4: 相信。
3: 那么一会儿您就答应他们进行调解，并取回账号，接下来的事情就请交给我。
5: 会劝他们不同意呢？他们会同意。听证会正式开始。案件当事人詹梅，案件当事人汇泉科技公司，因对汇泉科技对石小虎人身伤害赔偿案二审审理结果告知不服，向我院提起听证申请。经审核，符合听证条件。今天在江城市检察院公开举行听证会。
4: 我是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洪江，也是本次听证会的主持人。首先啊，感谢三位听证员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下面有请双方对自己的诉求进行充分的阐释。
6: 申诉人，请您先讲。
4: 我要替我儿子申诉。如果一天不解决，我就赔一天；一年不解决，我就赔一年；如果一辈子都不解决。 我就拿我这把脑命跟你们汇权耗一辈子，不属于民事侵权，那属于什么？总得有个说法呀！你们汇权必须负责任。
5: 被申诉人，你有什么意见？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法院的判决和事实认定已经很清晰了，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胡搅蛮缠上。检察长，不好意思，我补充一句，惠权虽然是被申诉人，但也是随时可以维权的一方。我相信惠权庞大的法律团队会确实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当然，我相信法律，也相信作为公诉机关的江城检察院，惠权没有任何侵权责任。
2: 也不承担他人的错误。
1: 郭姐，您继续。
3: 我们已经全面充分地听取了双方的诉求和想法，特别是詹美女士的诉求。同时呢，我们也向詹女士详细解释了相关的法律规定，确认了法院的裁决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并无不妥。
1: 那今天可以结束了，是吧？ 请贝素芳稍等一下。詹美女士刚才跟我提出，想要回她儿子游戏账号的诉求。账号？我们来到这儿的焦点是关于侵权责任确认案件的听证，惠权没有时间陪一个毫不遵守法律程序的人无理取闹。詹美女士作为普通用户的母亲，她有权取回她儿子的账号。
4: 现在网上沸沸扬扬，媒体和群众都在盯着。若是强制我方上交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信息，即使到时候证明和惠权无关，舆论的压力对我们惠权这样的民营企业将造成极大的打击。
1: 这么简单的事情，越是抗拒，那不就越发欲盖弥彰，舆论压力不就越大了吗？这是医院开具的施小虎的死亡证明。施小虎是在校大学生。 詹梅作为他的监护人，也是他在生前唯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人要求继承施小虎游戏账号、装备以及相关的数字财产的诉求，并无不妥。按照法律规定，你们公司也应该将施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其母。惠权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账号归运营商所有，即使当事人死亡，账户信息也不应该被其亲属所继承。民法典继承里写明。
0: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施小虎的游戏账号明显在这范围之内，且施小虎在生前长期使用该账号，账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怀念或追思的重要载体。
1: 安检察官主张账户内容可以满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怀念追思，那么我想就此询问詹梅，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詹女士，我想请问，您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求继承施小虎的账号信息呢？
5: 我想怀念他。
1: 好，那您玩过网络游戏吗？或者说，您曾经玩过任何一款网络游戏吗？
5: 这个确实没有。
1: 既然如此，那您说要继承儿子的账号信息，您是打算怎么怀念他呢？ 看我看得跟坐牢似的，不让我玩游戏，真想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我妈，离开这个世界。施小虎生前您对他打游戏百般阻挠，现在却说继承他的游戏账号是为了缅怀他，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呢？
0: 你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公开当事人的账号信息，
1: 储存在汇权的服务器上自然是汇权的财产。
5: 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地方，而且这个是账号的个性化签名，只要看到这个账号的人就都能看到这行话，这不是什么隐私，没必要上升到公开的程度吧？赫赫有名的李律师，你刚才问我，说一个不懂游戏的人，为什么还要求要收回他的账号？我思前想后，我有两个目的。 第一，我没那么伟大，我就想收回他的账号，我要登上去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喜欢的这个游戏世界，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是，我儿子现在不在了，你说我一个当母亲的，我是他的负担也好，我是他的劳碌也好，这些我都认了。 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如果游戏真的能够让人平静，我就想上去，好好看一看，看一看我儿子他看过的

世界，体会一下他的快乐和他的焦虑。这就是一个母亲唯一的愿望。

0: 我们要救他们，不要让他们误入歧途，挽救他们，挽救他们的家庭，这就是我的目的。
1: 数字网络财产能否被继承，主要有三个因素。除了刚刚检方试图说明的能够满足申诉人精神上的需求之外，还应该看该数字财产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如大V的微博账号、公众号等这样的自媒体账号具有商业价值，这样的财产是可以被继承的。试驾火之前为游戏中的皮肤还有服装都花过钱。 所以具备经济价值。安检察官，请您不要频繁打断我的发言，而且您也没有施小虎的账号后台，也没有经过严密的调查，不要想当然的张口就来。我接着说，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该财产是否符合财产属性，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说网络账号的存款、代金券等，法律允许继承；不具争议，而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社交账号，一般不允许继承。网络游戏账号就如同我们的一个分身，就像是我们自身人格在网络世界上的一个体现，它具有人身性，它不像是一个什么实物，更像是一个人格，因此不应被继承。法理不是谁能博得同情，谁就占上风的。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

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头啊，这个
6: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数字网络财产能否被继承，主要有三个因素。除了刚刚检方试图说明的能够满足申诉人精神上的需求之外，还应该看该数字财产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如大 V 的微博账号、公众号等这样的自媒体账号具有商业价值，这样的财产是可以被继承的。
1: 施家火之前为游戏中的皮肤还有服装都花过钱，所以具备经济价值。
0: 安检察官，请您不要频繁打断我的发言，而且你也没有施小虎的账号后台，也没有经过严密的调查，不要想当然的张口就来。我接着说，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该财产是否符合财产属性，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说网络账号的存款、代金券等，法律允许继承，不具争议。而具有人身性的数字遗产，比如社交账号，一般不允许继承。网络游戏账号就如同我们的一个分身，就像是我们自身人格在网络世界上的一个体现，它具有人身性，它不像是一个什么实物，更像是一个人格，因此不应被继承。法理不是谁能博得同情谁就占上风的。

0: 詹梅爱子真切，情真意切，该说的道理我都已经说明白了，但是李律师还是有所坚持，不为所动。
1: 施小虎的自杀身亡是个孤立事件，与我们汇泉并无干系。

0: 安检察官真的想要我们游戏服务器的数据，您是检察官，您要调取，我们拦不住。
1: 调取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现在张小北他下落不明，你也知道张小北明着剑指着慧泉，
0: 和施小虎一样，张小北的失踪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责任也不在我们。如果詹美女士执意想要追回账号，想要继承网络数字遗产的话，那我们公司也只能奉陪了。
1: 你就这么自信？
0: 因为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施小虎的网络账号具有经济价值。
1: 如果我说有呢？根据数字遗产三要素，属于数字遗产的由詹梅继承。
0: 你们手里都没有施小虎的网络账号，怎么能证明他的游戏账户里面是有钱的呢？
1: 就在三分钟之前，施小虎的游戏账号应该有人民币3000元的入账。现在请汇泉公司自行核实，如果汇泉公司无法核实，我愿将依法调查取证。

0: 我知道是詹美主动找你们的。怡棠，詹美她老年丧子，不过就是想要一个说法而已。而且侵权的案子在法律适用上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我们检察院本来就有保护在校大学生的职责，我们也会主动介入支持。今天你主场作战发挥得很不错，难得啊！我们多久都没有正面交锋的机会了。 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吧，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安妮，我了解你，就像你也了解我一样，你是公诉人，你的职业要求你更加的客观、冷静和理性，而你又犯了你改不掉的毛病，泛滥你的同情。要回账号是你的主意吧？
1: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在偏袒詹美，其实不然。
0: 我也回账号，的确是有我的私心，也是为了调查其他相关联的人。张小北，你想没想过啊？张小北把矛头直指我们汇权，莫须有的给汇权扣了一顶罪恶的大帽子，而我必须要维护汇权的利益，秉持我的职业操守。
1: 如果你们汇权真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你们怕什么呢？正好可以自证清白，这对你们来说也好啊。
2: 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是原则问题。从我这儿开一个口子，那以后呢？
0: 李棠，从法律的角度上，我必须得提醒你，这是或早或晚的事，绝对不是同意或者拒绝的事情。取回账号是詹美的法定权利，她随时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且获胜的概率非常的大。到时候在大闹一番，被好事之人炒作一番，那对你们汇权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不如今天你们就主动的拿出一个有担当的、经得起考验的大企业姿态。
1: 所以啊，我就说今天的听证调解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就说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你居然大费周章的把我们双方都邀请过来，合着你早就想好了连环计了？
0: 对你这种重量级的人物，我可不敢轻视。
1: 所以啊，恭喜你，目的达成了，也祝贺詹美女士，她选对了人。
3: 你也找到了我的弱点，但凡换一个检察官，事情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
4: 我生气了。
3: 工作归工作，姐们归姐们，我送送你。
4: 怎么这么多记者？
3: 你叫来的？
4: 我以为是你叫来的。
3: 我特意嘱咐过赵继凯低调处理，不可能是我们。
4: 哎呀，不行，人实在太多了，我叫韩轩下来，他能应付。稍等一下啊。
5: 李一棠，你脑子进水了？你就这么轻易的把市小虎的账号？

0: 我给了张梅，你让她去告我，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随便陪她玩，我看她什么时候告得赢。
1: 李一堂，我告诉你，心地善良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好吗？
0: 你的职业操守去哪儿了？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1: 我是为了惠全好，为了你好。张梅的处事风格你不是没领教过？
0: 如果真打官司的话，我们肯定赢不了。
2: 而且我是个法律人，还是要尊重客观的基础事实。
0: 我不管谁输谁赢，好吗？我只知道你的行为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你知不知道你给检察院和警方营造成了一个借口，让他们隔三差五的就来找我麻烦？你说你要帮我，我怎么觉得你在害我呀？你不知道老头子马上就要回来了吗？你现在闯了这个祸，你让我怎么收场？到时候两个部门的大概帽在公司整天进进出出的，造成德不恶劣的影响，整个舆论都会打压我们。
1: 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你来吗？季凯，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了这件事，你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吗？我是你的下属，但我同时也是你的女朋友。
0: 那你又为我考虑过吗？我该怎么办？有本事你来当这个总裁！
1: 生啊。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啊。哎，吃饭吧，饭好了都。
0: 不是，这怎么又是白菜呀？这天天吃白菜，白菜吃多长时间了？
1: 白菜怎么了？白菜招你惹你了？你不买菜不知道。最近白菜跟西葫芦都是便宜的，我们就吃这个。咱俩吃啥不都是吃啊？你怎么了？今天挨训了？
0: 没怎么，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没用，
2: 弄得现在你连买菜都这么紧张。
1: 上纲上线的，
0: 都是因为我之前呀好赌，赚的钱都搭进去了。这是什么？
1: 存折，没见过。
2: 我还不知道存折啊，我说。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1: 攒的呗，我还能去偷啊？你之前给我的，我爸妈给我的，我兼职赚的，省吃俭用就存这么多了。哦，所以说别那么大压力，我不告诉你就是想留个底嘛。你想啊，等佳妮上幼儿园了，我开个店，你呢好好上班，咱俩轮流接她下学，我们两个人还能去看个电影啥的，二人世界多好。多往好了想，不要天天都那么大压力。
0: 好。
1: 哎呀，哎呀，我都忘了跟你说话，我都不忘。
3: 李腾，怎么了？你怎么都哭成这样了？谁欺负你了？
4: 赵继凯。
3: 赵继凯他怎么着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
4: 安妮，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去我家吧，我需要你。
3: 去去去，我当然要陪着你了。你这状态不适合开车，你到副驾驶来，我来看。

0: 这赵继凯平时那么宠你，他最近是怎么了？吃错药了？
1: 我觉得可能是施小虎的案子加上张小北的指控，又和绿波合并的这一堆烂事儿赶到一起了，他心烦。

0: 我其实能理解你，你就是一个恋爱脑，你能理解，但你真的了解他吗？其实他过去的经历挺励志的。哎，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呀？打零工的。
0: 还别说，真差不多。真的啊？他其实学历并不高。 家庭条件也不好，供不起那么多孩子读书。他读到高中就不上了，那时候呀，跟他同龄人都去上学了，只有他早早出来打工，给人端过盘子、洗过厕所，还给人剥过车。即使这样啊，还经常被人诟病乌烟瘴气、不务正业。总之就是他每天疲于奔命，从来没有正经的睡过一个自然醒的好觉。后来。 有一次，他们发小聚会，有一个跟他从小一块长大，但是后来考上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回家过年，人家那个时候挣得多啊，在他们当地已经给家里买了两套房了。他们那天聚会的时候聊得特别开心，声音有点大，就影响了隔壁的那桌，双方就发生了口角。 人家隔壁那桌一个个膀大腰圆的，照着他那个发小就往死里打，而他们这桌呢，来的一个个文质彬彬的，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但是如果不拦下的话，他那个发小肯定非死即伤，还是重伤的那种。人赵继凯傻呀，重情重义，不管不顾的就替那个发小还击，就因为这，还被关进了看守所，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他也不愿意提。 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拼了命的去救你那个发小呢？他说小时候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只有那个发小瞧得上他。高中辍学了之后，就更没有同学联系他了。就连聚会也是他发小通知他的。他觉得人家把他当朋友，他就得感恩。 那后来呢？后来，
1: 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呗。 其实啊，他那个发小从来没有正经的瞧得上他，人家跟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需要一个绿叶的衬托，才能凸显自己的优秀。那段时间，赵继凯突然就颓丧了，他开始怀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别人。他一个大哥瞧不过去了，就带他换了个环境，去了澳门。在澳门啊，互联网特别发达。 他认识了一个老板，那个老板重用他、信任他、赏识他，他发现了商机，自己有了点积蓄，就养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他瞄准了他发小开发的一款游戏就开干，天蝎座的男人反扑起来很可怕的。果不其然，他自己的游戏公司阴差阳错做得越来越大，就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网游界。
0: 之后啊，他的人生就跟开了挂一样。接着说呀，没了。后来的事儿大家不都知道了吗？你上网一搜，一大堆媒体采访稿。哎呀，那确实是挺厉害的。
1: 嗯，
0: 从一个打零工的小伙子到创立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又成为了最大的汇权公司的总裁，
1: 特牛吧？
0: 是挺厉害，怪不得呢。说起他的时候，眼睛都泛着光。<笑>
1: 得了吧你，少笑话我。哎呀，我找男朋友啊，一定要找一个让我仰视的，平视的不行，俯视的更不行。
0: 确实，
1: 你以前那些男朋友一个都比一个厉害。
0: 你又挤兑我是不是？谁像你啊，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恋爱都没正经的谈过一个。
2: 我跟你说，女人独立自主是很重要，但是情感生活你也不能空着呀。女人是属水的，需要被爱情的滋润。
0: 我不行，我想象不到我跟你一样这么去恋爱的样子。<笑>哎，你对那个肖伯恩有什么了解呀？
2: 亲爱的，你抓紧把肖伯恩团队打散，把他架空。
0: 啊？不是吧？
1: 我问你，肖伯恩，你有想回赵继凯？
0: 不是，没有。怎么着？你对这个青年创业家感兴趣啊？不是因为这个，主要是他这个人，说不上来，就有点神神秘秘的，而且他对。

0: 我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据我所知，萧摩恩长在浙江，那儿可是出人才的地方，而且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出国之后呢，更是学业有成，真的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才俊啊。这种事儿，试试啊，
1: 还是不了。
2: 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没有了？嗯，好多人都洗洗睡吧。哎呦，哭的，看你眼睛都肿了，明天就不好看了。
3: 回来了。
2: 嗯，爸，你也刚回来，我给你煮东西吃。不用了，我自己煮。哎。
4: 早点休息，别熬夜了啊！嗯，爸，啊，
2: 不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4: 爸，我还是想再劝您一次，要不您就别再会选干了吧？您看您，知名学者退休，功成名就的，怎么就非得去这个有争议的企业挣这个不干不净的钱呢？怎么道理给您说了这么多遍，您就是听不进去呢？
3: 我也跟你说了多少遍，啊？你什么时候不让爸爸操心了？哎，什么时候一切都能自理了，爸爸用得着这个年纪还出去拼命吗？不干不净的钱，你去给我整个试试。我告诉你，就是这个钱，才能给你买房子，才能让爸爸闭眼的时候能够瞑目，才能对得起你先走一步的妈。
4: 爸，我做这个工作也好几年了。自从我妈去世，我们父女俩就没有秘密。我赚了多少钱，您甚至比我还清楚，足够养活我一个年轻的女孩了。您不觉得您刚刚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吗？
3: 是，你这两年当网红，挣了些钱，也能养活你自己了，啊？可。 可这是一个正当稳定的职业吗？你都26岁了，这种事儿你能干到46、56？如果哪一天互联网的风向变了，你这样的人不吃香了，你怎么办？爸爸是希望你想清楚了，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得给自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4: 爸，我能干到46，能干到56。
3: 因为这正是您教给我的。我只想要正义，哪儿缺正义我就关注哪儿。比如施小虎，比如张小北。张小北给你惹了多少麻烦？施小虎现在人都没了，法院也已经审理完了，你怎么还顶着不放啊？爸，您可是一位著名的法学专家。
5: 你无法无天了，你。谁是法？谁是天？我睡觉去了，爸。你近期以来，在江城沸沸扬扬的汇权科技对施小虎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今日终于落下帷幕。
3: 赵总啊，
5: 汇权集团、李一堂已经堂当场与原告詹梅一方达成和解，这也意味着素来以强势立场面对法律纷争的汇权集团首次出现了低头的迹象。
3: 这事儿啊，非常严重，和解这事儿是小。 可是，它给舆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将会像雪崩一样到来啊，就好比多米诺骨牌啊，一张倒下了，后边的一张会接着倒下，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反应。这种不利的舆情将会朝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指的是张小北。
3: 张小北啊，他现在生死不明。 可舆情基本上认定他已经死了。等这阵子过了啊，人们会把张小北淡淡的遗忘。可今天这事儿一下子又把咱们汇权推到了舆论的前台，就这事儿，人们会认为是咱们汇权退缩。

0: 多了啊，会认为是咱们汇权做贼心虚啊。王老师，那个李一堂的事情啊，我们回头再说。我相信他有他的理由。王老师，你就说说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法律纠纷，很多事用钱解决是最简单，也是让双方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方式。媒体很快会拿张小北旧事重提，所以咱们必须得走在他们前面，和张小北的父亲达成协议，让他出具一份书面材料，证明张小北的死是由他个人和家庭造成的，跟咱们汇权集团旗下的产品
0: 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咱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我不觉得张小北的父亲是一个好搞的人，他不会那么老老实实的给我们出具一份书面协议。
2: 张小北的父亲，他常年住在医院，他们家庭是非常需要钱的。
0: 这种人正是因为需要钱，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一个无底洞。老师。 在法律方面，您是专家，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给钱，然后让张小北的父亲永远不要来找我们的麻烦？您看呢？

0: 大狗先上台。
1: 别照别照，兄弟，都自己人，大狗介绍的，他让我来的。
2: 大狗都说过了。哎，
3: 在安检察官他们的努力下，我们通过施小虎的游戏账号，的确发现了几个高度疑似张小北的账号。这些账号累计充值的额度都很高，而且我们还发现这些账号背后实名登记的全部都是大学生。更奇怪的一点是，这些大学生居然都来自同一所学校，江城大学。
1: 那是不是能迅速地找到这几个大学生啊？而且要查一下他们充值的资金来源。
3: 行，我知道了。还有一点啊，我们不排除这些资金很有可能都来自于非法网络贷款，甚至已经蔓延扩散至江城大学内。如果我们推测是真的，那么这颗毒瘤我们必须要深挖干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这起案件的性质也就不仅仅是非法网络贷款那么简单了。
1: 这次啊，是我们跟检方联合办案，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协作，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好案。下面请安检察官跟我们分享一下检方掌握的信息。
4: 海轩，首先呢，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组织，他们会先设定一个项目，然后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购买数以万计起的个人信息。有些不是草台班子的职业人员，那他们就会通过更加特殊的渠道拿到更加精准的个人信息，基本都可以做到百发百中，贼不走空。所以我们这次要侦办的重点就是在于要查到个人信息的上下源头。另外呢，他们也会安排一些客服人员来跟客户进行沟通，但是根据他们会规避法律、逃避侦查的习惯，他们会把某款 APP 将上钩的客户吸引到其他尽可能减少留痕的平台去发放贷款。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选择在局域网或者私域网去进行这项非法活动。所以如果陌生人想要拿到贷款，还必须得有熟人介绍。大致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你可以啊，这都做得挺好的，回头教教我啊。
5: 小菜一碟啊，这叫可视化图。
3: 出去一趟啊。哎，
5: 这是我们年轻一代检察官的必修课，也是最基本的技能要求。安检在处理复杂案件的时候，尤其像这种涉及人员多、资金往来多、组织关系复杂的情况，就会要求我们使用可视化图。这不仅对我们公诉有用，而且分析的时候一目了然。你要是看卷宗的话，一页一页翻，你刚记住现在的要点，就把前面的要点给忘了，你还得翻回去从头看，多麻烦呀。

0: 安妮，
1: 肖总，安妮怎么在这儿啊？小娇跟我说她在门口等我。
2: 是我让小娇帮忙给你发信息，让你下来的。原本呢想约你吃晚饭，可她说啊你今天晚上加夜班，所以我就想打包给你送点来。
1: 不用，真的不用，我刚吃过晚饭。
3: 谁这么晚来找你安妮姐啊？
4: 看啊，那男的，会播的肖总，这不正追安妮姐了吗？
3: 这可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大的新闻，知道没？
4: 差不离儿吧，反正我觉得迟早的事儿。
3: 不过是郎才女貌的，挺般配的呀。
5: 韩轩，别聊了，帮你安妮姐拿一下东西。
0: 哦，好。
2: 这里是汤啊，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吃什么，就回来买了点。
1: 不是，这。
0: 谢谢。
2: 那行，不打扰你们工作，咱们改天再见。
1: 啊，行。
2: 再见。
1: 哎，肖总，谢谢啊。
0: 谢谢。
1: 你怎么下来了？
6: 何队让我下来帮忙的。
1: 我看你拿饭拿的倒挺快的，平时阅卷都没见你跑这么快。哎，何队在哪儿看到的呀？他怎么还能让你下来了？
6: 他扒窗户。
1: 啊？
6: 他不好好工作。
1: 我天啊！
7: 来喽，吃点热乎的。
8: 哎呦，真香哎！
9: 我可听说啊，咱们是沾了安姐的光，大饱口福了。
3: 韩轩，你又跟人瞎说什么了你？哎呀，不错，还有汤，我师傅正好胃不好，你给他来一碗。
6: 这是专属的，
0: 姐喝汤。
3: 哎，何队人呢？啊，出去打电话了。啊。
10: 金队，
11: 啊，罗老师，你回来了，见到张小北的父亲了。
10: 他不会是没签字吧？
11: 他对我说：“去死。”真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宁肯选择死，也不愿意选择钱的人。哎，罗老师，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聊的？
10: 哎，赵总，你听听吧。
12: 不需要你们在这里搅和搅事的。
8: 现在我不知道我儿子是生是死，您就急着要让我用儿子的命来换钱呢？
11: 你看，你呀，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汇泉集团对你进行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啊，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这只是我们董事长尹总啊一片好意，不用担心。
8: 放屁，还没有任何条件。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在你们这个合同上签字呢？啊，我是不懂法律，可我的眼不瞎，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不安好心。
11: 你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先入为主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呢？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这100万现金很快就打入你的账。
8: 可你们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是应我的要求给予补偿的。我什么时候向你们要求补偿了？啊？
11: 这只是法律上的一个措辞。
8: 滚！
12: 马上滚出去！
6: 真没想到啊，这个老头子这么难搞。罗老师，那你觉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11: 我刚才给尹总汇报了这件事，他还没给明确的答复，只是说一会儿会给咱们来电话。
4: 喂，董事长。啊，对，罗老师就在我身边。

0: 董事长，您可以说了。
1: 董事长，是我们是带着诚意去的，就算是谈不成，也不至于闹得这么难堪呢。你跟张小北的父亲到底说什么了？致使他大动肝火。啊，那个董事长，其实我们刚开始交流的非常顺利。
2: 合同，什么合同？董事长，没什么，就是一份这个补偿协议，他签字，我们给钱，就这么简单。我
3: 在跟罗老师讲话。罗老师，那这么说，这份合同是你起草的了？
1: 啊，对对对，是我亲自拟定的。但是张小北的父亲，他拒绝了我们对他进行人道主义复归金的要求。
0: 也拒绝在合同上签字，这可奇怪了。谁能够拒绝白白送上门的钱呢？啊！你们跟我说实话，你们到底在合同里做了什么手脚？董事长是这样的，我们啊都认为一味的给钱进行补偿，
3: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他这回要了钱，谁
0: 知道他下一回还提什么要求呢？啊！ 这就是个无底洞，所以啊，罗老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首先，我们模糊了给予补偿抚慰金的这个理由，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条应对方的要求给予补偿。我们也给出了一个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价格。
3: 所以，只要对方一旦签字，那他就属于对我们敲诈勒索，那我们就有合法的理由把对方送进监狱。胡闹！你知道这么做的性质是什么吗？这是杀人！谁允许你们私自动用法律来草菅人命了？啊！你们知道这个事情一旦曝光，那么我还有咱们的会员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1: 啊，那个。 董事长，您别生气啊，您听我解释。请你相信，我作为一个法律从业人员的人品，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们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哪怕他不触犯法律，我们也肯定不会去做的。我们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2: 钱肯定是要给他，但是，
1: 赵总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0: 如果对方是个无底洞，那么对于汇权将来那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双保险的办法。董事长，如果那个老头子他拿了钱办了他该办的事情，我们自然不会送他进监狱，对吧？可如果他要再出什么幺蛾子，哎，那这份协议对于他来说那就是种制衡的手段。罗老师这么考虑，也是在为我们汇权着想吧？
3: 行了，我听够了，给我记着，以后这种事情坚决不允许出现。还有，未经我的允许，公司任何人不许接触这些人。既然他们已经拒绝了我们的抚恤，这个事情就此打住，把后边的事情我处理干净，别留下尾巴。
4: 这也需要不错呀啊！嗯，是特别香，可比咱食堂香多了。好，白军，
5: 谢谢安检。
4: 谢谢安检。好，我挂了啊，白军。哎，
6: 何顿，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4: 哎，等会儿再说。那个大家吃着啊，我宣布个事儿，我刚才跟白爵请示过了，这个需要派两个同志到江城大学去了解一下大学生参与非法网贷的情况，为了避免造成学生的恐慌，所以呢，要派两名年轻的同事。
6: 啊，嗯，等会儿，
4: 啊！你刚才说什么？年轻的同事啊？
6: 不是，你这脸上哪还有胶原蛋白啊？<笑>你看我跟我姐在一块儿，这多清纯，这多阳光啊！
4: 我跟你姐在一块儿，不是更显着你姐青春阳光吗？
6: 哎呦，行了，你们俩平不平啊？你赶紧去吃你的东西，赶紧喝点汤，胃不好，喝汤养胃。
4: 谢谢，哎，姐。
6: 这汤怎么只有何队有啊？
7: 你手里那碗你吃不饱啊？来，这给你吃。
6: 行了吧，你给何队留着吧。
7: 哎，我说你。

0: 复习好点，复习好哈，好好复习。
1: 哎，老师您好，同学们，我想问一下，你们学校有人借贷款吗？
2: 有，特别多。
1: 我可以录一下音吗？因为我想做一个信息采集，你们同意吗？
2: 可以，
3: 可以，可以。
1: 行，谢谢啊。哎，您刚才是说有人借贷款？
2: 我们班的东西特别多，其实有一个手机都可以用的这样子。啊，
4: 请问您是回收银行卡的吗？啊，我江大分校的。我这有两张的哥，您多给点钱，我这正着急用钱呢。哎呀，我这大学同学他们都有银行卡，回头我给您介绍。您只要多给点钱就行，哥，我这也挺着急的也。啊，我这大学同学您放心，您要卡我这有的是。
1: 老师，您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我想询问一下本市的大学生，他们有没有一些关于网贷的情况？
5: 哎呦，你说网贷，
1: 不好意思，老师，我可以先录个音吗？嗯，
5: 可以，
1: 可以，谢谢。
5: 哎呦，你说网贷这个情况啊，挺多的。
6: 你这要充多少了？这到一年弄到手了？
7: 我这充了四五千吧。
6: 四五千，运气好啊，你这。
7: 还行吧，还行吧。有的人七八千都抽不到。
6: 我这个五千四，不到六千吧。
7: 那你这个运气也还可以啊。
6: 还行，我们不如你的好。
8: 哎，两位同学，来，
6: 那个放这儿。
7: 谢谢，谢谢，
6: 谢谢。嗯，
1: 同学。你们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检察官安妮。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了解校园贷款吗？
9: 你们这玩游戏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啊？
7: 我们玩游戏大概七八千吧。
9: 七八千，家里是干啥的？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啊？哎呀，
7: 家底给的当然不够了，但是现在有网贷啊，很多贷款的。
10: 我光我们班网络贷款的就有四五个孩子呢。
11: 我们班有个孩子就因为网络贷款现在已经都退学了。
1: 那你们每个人都有收到过这种短信吗？
3: 我也收到过。
1: 你们都有收到过？
9: 你们这是用网贷买的装备啊？
6: 对。
9: 那有没有什么渠道给我也介绍一个网贷呗？
6: 这边卡片您看，你这个直接下载就行。

0: 我没说我不要，我说能不能跟分期付款，我三个月把这个装备的钱给你。哎，我买了你那么多装备，我这点信用都没有吗？我现在一下拿不出来那么多钱，三个月行不行？我现在不是没那么多钱吗？
1: 哎，哥们儿，没钱就往贷去啊。
0: 哎，你等一下，我一会儿跟你说啊。不是同学，你知道什么靠谱的网贷吗？需不需要那个担保和抵押什么的？
2: 不用不用不用，
0: 你看，就这个，你用过吗？
2: 用过呀。
0: 嗯，落着了。
2: 哎呦！哎，你不是挺能吃辣的吗？你怎么知道我能吃辣的？
0: 我听小孩说的。
2: 你还跟他打听这个？嗯。
0: 聊聊正事儿吧。嗯，要不然怎么样？我这边情况是这样的，接触非法网络贷款的基本上都是平时爱玩游戏的男生，他们进入游戏之后呢，就有其他的玩家给他们发网络贷款的广告，什么放款快、无需担保，然后还有人在里边发色情直播的广告，有些男生呢就进了这个色情直播，里边还有人发网络贷款的广告。 但是目前没发现跟会群游戏有关系，他们今天给我推荐了一款网络贷款的 APP，
2: 我准备找个别人的手机号注册试试看，看他有什么收获。你那怎么样啊？嗯，我那边也基本一个一个都聊过了，嗯，都对上号了，都是一些特别内向、话不多、看着特老实的孩子。嗯，他们也都承认自己曾经或者是现在仍然在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有的呢发现了以后有家长帮忙还清的，嗯，有的呢就循环贷款，不管是破摔，还有的呢，嗯，觉得自己特丢人，然后就打工暂时堵住窟窿的，还有一个压根就不知道。

0: 自己非法网络贷款的事儿，我估计应该是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
1: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装的，现在还在查。
0: 有一个信息特别重要，据这些同学反映，有一个专门拉网贷的一个同学现在都已经休学了。我估计啊，这个人应该是拉人头抽成，抽成的钱没准就是给自己花网贷。
2: 这人在哪儿？
0: 不知道，休学好久了，而且他们也都很久没见过他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宝。
2: 杨宝，杨宝还真是会找地方啊。
3: 这儿80%住的都是退休老人，估计他是觉得这儿安全。
0: 我觉得他是觉得这边租金便宜，你看这楼多旧啊。
3: 咱俩打个赌啊，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

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

0: 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1: 焕之老师小时候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人，但是呢，他的兴趣爱好确实挺广泛的。据说他当时对很多的运动项目都很感兴趣，比如说打乒乓球打排球、篮球这些项目他都很在行。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呢，通过这些活动，他能很好的去观察整个的身边的环境、生活，所以呢，这个对他后面音乐创作当中应该是一种热情，对他的激发是有帮助的。
0: 在六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2: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2: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1: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当他读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

0: 想要进行创作，帮他们进行谱曲的一种念头。于是呢，他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音乐作品。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

0: 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这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金丝变化声以后，全国人民呢就掀起了一个抗日的一个高潮啊，这个厦门呢也成立了叫抗敌后援会，在会场上呢就介绍他认识的著名诗人蒲风。那么这个从此以后呢，蒲风呢就跟焕之先生建立了一个词曲合作的关系，他写诗，焕之先生谱曲，他们两个人呢就一直合作，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智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 凭着笔下的音符

0: 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季从一堆歌谱手稿中看到了一位后生的锋芒，
2: 他创作了一部曲子《保卫祖国》，所以交给当时的音乐系系主任吕季。吕季在当中只改了一个音符就交给他，认为这部曲子就很成功，所以对他的鼓励就很大。
1: 完了就说你这个可以拿到合唱课去做练习，完了他就在合唱课上呢，吕季就让他教给大家嘛，这个合唱课呢是大家都搬着小板凳，按着声部，高音女生男生按着声部坐好，坐好呢，吕季就跟说嘛，这个歌曲怎么怎么着，完了说着说着，就让我父亲自己指挥。哎呀，我父亲一下子就心里就打鼓，哎呀，这个怎么突然就让我指挥来教唱这个啊？说虽然指挥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专业学过嘛。
0: 被格外对待的李焕之，从此多了一个指挥合唱的作业。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

0: 他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吕季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4: 他用的是西方的一些创作的技术，但是他却用了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民歌啊、衬词啊这种龙格里啊、龙格里啊这种手法。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哎，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0: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0: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 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

0: 想。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毅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1: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学民歌、学琵琶、学秦腔、学这些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这样。李焕之兄在这方面也是很认真的，给我们请的老师来教。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

0: 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是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带着。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神，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6: 宝山、
8: 高通、
9: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6: 摩托车事故，
10: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1: 导致颅内出血，
12: 造成了两人受伤、
13: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4: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5: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6: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7: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8: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19: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0: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1: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2: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3: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摩斗路数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摩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摩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多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4: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5: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6: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7: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化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

0: 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1: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启幕，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将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王宇波在调研检查南博会筹备情况时强调，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1: 王宇波会见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
0: 刘小凯会见尼泊尔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王宁欢迎安博斯率团来滇访问并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情，特别是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等方面优势，回顾了滇意友好交往历史及合作成果。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引领和推动下，中意双方深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云南愿秉持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同意大利有关部门地方一道，落实好

0: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大使深入了解云南，向意大利各界朋友传递云南友谊，推介云南优势，推动一方人员企业来滇旅游旅居、考察洽谈，挖掘合作潜力，加强中小企业经贸往来，拓展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共促友好交流交往迈出新步伐，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安博斯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他说很高兴到访云南并参加南博会，这次到访云南所到之处风景优美，民族团结，欣欣向荣，令人震撼。意中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在意中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合作框架下，聚焦地方层面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深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等领域交流，拓展经贸、农业、食品、科技创新、民航等更多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友好关系。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意大利驻重庆代总领事戚芳等参加。
1: 备受关注的第十届南博会将于明天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云南也立足区位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拿出了一批科创成果、高原优品、融合业态，全方位展现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2: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3: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五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4: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2: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
5: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2: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
6: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中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中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维虾青素。
2: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
8: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七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八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2: 十届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1000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0: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检查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2: 王宇波来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详细了解现场布置、会期活动、企业参展等情况。他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希望他们对接用好云南资源、能源、市场区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布局带动性强的好项目，推出市销对路的好产品。在服务贸易馆和贸易无忧平台，他要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成本、稳订单、拓市场。在云南非遗、南博国际影会等展区，他要求精心安排展演和讲解，为展会注入浓郁文化气息。他还检查了安保工作情况，强调要高度警惕、周密部署，守牢安全底线，为客商参展、群众参观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王宇波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办好第十届南博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级各部门和昆明市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要体现丰富多彩，依托主题板块和具体场景，组织好商务、文旅等活动，彰显产品多样、业态多维、文化多元特点，集聚人气客流，借势提振消费。要坚持简约务实，突出展会核心功能，抓实供需对接、项目洽谈、经贸合作等工作，在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做好宣传推介，统筹媒体报道和展览展示，加强具象化呈现和互动式交流，全面展现我省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空间。要确保安全稳定，紧盯布展施工、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组织等环节，完善应急预案，消除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刘勇、李俊杰参加检查。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一行。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萨马拉辛哈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届南博会情况。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持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斯里兰卡交往有着悠久历史，近年来双方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斯方提供三免三便利支持，携手促进双边贸易，加强产业发展、跨境电商、交通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萨马拉辛哈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斯中关系正不断向前发展，斯方十分重视与云南的合作，高度赞赏南博会这一开放平台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学习借鉴云南发展 展经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0: 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斯里兰卡有关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云南省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刘小凯介绍了南博会有关情况和云南省情，表示愿与尼泊尔一道继续密切双方互访交流，拓展经贸、农业、文化旅游合作。利拉库玛利班达里高度评价尼中友好关系，希望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尼滇友好交往水平。陈玉侯、张荣明参加会见。
2: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举行。未来五年，大理州将锚定三区两地一枢纽发展新格局，聚焦保护生态、创新业态、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奋力建设一个更值得向往、更充满活力的大理。
0: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大理明确全州 GDP 年均增长5%左右的发展目标，将围绕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产业体系升级、旅游向旅居深化、城乡融合、开放枢纽建设及民生福祉改善等六大领域系统发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我们提出到2030年，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上，推动建设大理国际陆港，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问题。
4: 要把农民的增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守好我们的耕地保护的红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这个两个底线，就涉及到我们的林群制度啊、土地研报啊、供销社等等方面的改革，要在要素方面做一些支撑。
0: 十五五期间，大理州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旅现代物流、烟草矿业加工、绿色能源六大本土产业摆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攻坚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四大新赛道，并提前布局未来能源、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三大前沿赛道。
5: 稳妥发展地产、金融、环保、装备制造，重点壮大非烟非能工业，稳步抬升制造业在全州经济当中的占比。
0: 大理州在“十五五”期间还将重点推进大潘铁路、大理洱海站及站前广场建设，提速贺建兰、云涌、南云高速建设，构建更加完备的区域交通网络，并推动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市场深度融合，加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与活化利用。
6: 规范特色民宿发展，促进高端品牌酒店尽快运营，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的深化。
7: 6月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全省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通报省委、政法委查问题、抓整改的情况，听取各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汇报。胡大鹏强调，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本地政法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在深学细务上带好头做示范，把牢政治方向，要在查摆整改上带好头做示范。新官必须理旧账，一把手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要在履职担当上带好头做示范，深入调研抓落实。会议结合开门教育，征求了对省委、政法委开展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
0: 6月9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执行委员会在昆明举办品牌合作企业授牌及指定用车交车仪式。南博会执委会授予华能澜沧江、云天化、富滇银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上海市华城昆明律师事务所等29家企业铂金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等称号。第十届南博会持续深化市场化运作模

0: 示，品牌合作阵容在扩规模，合作领域愈发多元，展会综合价值与发展活力再上新台阶。副省长、南博会执委会主任刘勇出席授牌仪式并致辞。
1: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首场配套活动，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昆明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聚智聚力促合作，开放共赢向未来。中外与会代表围绕贸易畅通和贸易平衡、数字互联与跨境电商合作、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三个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共谋发展合作路径。同时，活动特设项目推介环节，邀请南亚国家代表就本国重点经贸及投资项目进行推介，以期促成中国与南亚国家达成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截至6月10号零点，昆明边检站已累计保障各国参展客商520多人次顺利入境，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接近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93%，其中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员占比高达78%。为提升参展客商通关效率，昆明边检站在口岸现场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模式，并对重要客商团队实施一团一测专区验放服务。
2: 这是我们第6次参加南博会，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安全，做生意很方便。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期待在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3: 创新设置南博服务双界专区，主动推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措施，南博会参展指南及云南文旅资源等信息，打造国门加商旅导览第一站，为中外客商提供温馨便利的通关体验。
1: 目前昆明长水机场已新增加密多条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预计南博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0000人次，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将达90架次。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组委会近日发布公共交通出行指南，统筹多种交通方式，全力确保展会交通畅通有序。昆明公交将开行7条定制公交线路，包含5条直达专线和2条临时开行的会展中心接驳环线，环线途经会展中心外环路、内环路，串联1号馆至13号馆及会展中心各出入口，营运时间为9点至18点，市民可免费乘坐。
4: 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有关措施及任务分工》，围绕拓宽投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转型、强化要素保障4大维度，推出42条具体举措，推动民间资本敢投、能投、愿投、投得好。措施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收益性项目建设，持股比例不低于10%，对400万元以上适宜中小企业提供的工程采购项目，按规定预留40%以上预算面向中小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重点研发项目，支持龙头民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申报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支持民企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超长期国债等资金，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宣讲解读，指导民企依规申报补助，争取贷款贴息，依托政企金投贷联动系统、融信服平台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5: 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近日启动，行动周期从5月30号起至9月30号，将重点通过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预警信息发布链路，锚定量化指标攻坚，实现应急广播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红色、橙色气象预警播发率分别不低于95%、90%，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超90%，分阶段闭环推进各项任务，抓实隐患排查、预警播报、运维管护、经验提炼等工作。依托应急广播，保障基层防汛防灾信息传递等3个方面工作全面推进。
0: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学习贯彻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题

0: 捐奖活动走进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水科技园，来自云南宏观经济研究院、昆明市发改委以及企业的三位宣讲员，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主题，结合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主要内容，为现场观众进行了解读。
1: 因为是直接是对到园区，所以我们也是特意重点准备了关于“十五五”期间我们昆明市的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以及未来的这些发展重点，能够让企业把握准政策的机遇，后续更好的来谋划推动工作。
0: 今年省委宣传部联动省级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思齐宣讲百千万行理论宣讲活动，围绕打造思齐宣讲省域理论宣讲品牌，将统筹聚合各地各部门宣讲资源，分阶段分主题开展系列线上线下理论宣讲活动，推出一系列融媒体宣讲产品，搭建全媒体高触达的理论传播矩阵，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工业和贸易部近日签署协议，将升级建设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中老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合作。
2: 近日，在南汞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耿马片区内，近300株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是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主要依靠吸收腐殖质中的养分生长，通体晶莹剔透，一年中仅40多天露出地表，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景致。
3: 云南的荷花带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青姿，在六月的风里次第舒展，铺成一幅流动的荷韵图。
4: 今天呢，看去云南，我们共赴一场与荷花的夏日约定。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

0: 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2: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春季，没有一个游客能拒绝罗平油菜花的绚烂，也没有一个本地人忘得了油菜花的味道。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格莱河畔，油菜花正在盛放。此时，果荚尚未长出，最为鲜嫩。它花朵娇小，颜色嫩黄，与茎叶粗壮的普通油菜有所不同，被当地人称为小油菜，是制作格莱酸菜的最佳原料。
3: 干肥个细了。
2: 趁着时节，耿玉琴要做一些酸菜，迎接回家的儿子。将油菜花切成约1厘米的碎块，为了增加风味，里面要加入一种独特的配料。富含淀粉的玉米面能加速乳酸菌发酵，特有的玉米清香也是格莱酸菜风味的来源。蒸熟的玉米面拌入切碎的油菜花，充分揉搓。
4: 必须要放这个。
2: 不加入任何调料，直接密封发酵，这是格莱河畔村庄代代相传腌制酸菜的方法。发酵后，油菜颜色变深，经过风干，春天的油菜花气息以酸中带香的全新味道留存四季。干酸菜用猪油爆香，充分吸

0: 洋芋是酸菜的最佳拍档，它富含淀粉，质地绵密，既能充分吸收酸菜的味道，又令汤汁浓郁爽口。
1: 放了酸菜煮不会怕吃脆。
0: 油菜花的味觉转化，既有时间沉淀的绵柔醇厚，更有短暂激荡的撩拨之爽。新鲜油菜经过汆水封存，会释放与芥末相似的化学成分，这种食物被云南人称为冲菜。带着苦味的新鲜冲菜经过水豆豉的酸味中和后，堪称绝配。发酵后的冲菜也会产生酸味，称为冲菜酸菜，用来炒肉开胃下饭。一桌地道的罗平农家菜上桌，耿玉琴也终于盼来了城里的儿子。
2: 一个泡菜汤，这刚才在那泡饭，我刚才爽口的很。后来吃洋芋菜了，你来点洋芋菜了，最好吃了。我从小就好，经常去吃。

0: 经过汤汁的浸泡，干酸菜变得绵软而富有嚼劲，洋芋酸香中带着些许辣味，令人胃口大开。这正是耿玉琴的儿子在外打拼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1: 你们家里面是今天回来我的手艺，
0: 油菜花的酸，油菜花的冲，都是刻在游子味蕾上的记忆。油菜花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盛开的油菜花向空中释放香甜，吸引了蜜蜂的到来。蜜蜂忙碌的季节也是杀春宴餐馆最火爆的时候。
2: 今天都没有做人过生日要过来吃饭，赶紧整两个人家吃。
0: 开了20几年餐馆的杀春宴，有一道用蜂蜜制作的拿手菜——冬胜肉。将上好的猪五花肉切块，短时间汆水，让肌肉纤维迅速收缩，肉质变得紧实有弹性。油菜花蜜金黄浓厚，结晶后有着绵软的颗粒感。白酒作为溶剂，巧妙地融合了蜂蜜的甜味与红醋的酸味，并帮助它们快速渗入食材，让肉质更加鲜嫩入味。将肉块均匀地裹上酱汁，是制作冬胜肉的关键。进入热油后，蜂蜜里的果糖发生焦化反应，为猪肉裹上一层油润金黄的色泽。

0: 再把炸好的猪肉蘸上少许面粉，加入葱姜，上锅蒸熟。经过汆水、油炸、蒸制，油腻程度大大降低。
1: 大哥，生日快乐！给你们尝尝我们家的菜，口味都可以。
0: 东胜肉带着蜂蜜的香甜，瘦肉不柴，肥肉不腻，入口即化。沙川燕十几岁就从农村到城里打拼，在各处餐馆打工学厨，习百家之长，及一家之味，最终和丈夫开了自己的餐馆。他们夫妻正像蜜蜂一样，用勤劳酿造甜蜜。春末，热闹的油菜花开始谢幕，饱含油脂的种子迎来新的蜕变。罗平小龙潭村的木榨油加工坊开始忙碌起来。

用传统工艺榨出的菜籽油色泽鲜亮，带着十字花科植物特有的清气，风味独特，可以搭配不同食材。罗平县城知味园的老板杨成

0: 中柳正在研发以油菜花为主题的宴席。
1: 菜花也咬了，给我装起来。
0: 充分搅拌，保证每一朵油菜花都被蛋液包裹。菜籽油的烟点比较高，适合高温烹饪，

0: 在云南，万物皆可煎鸡蛋。油菜花与鸡蛋的搭配，既有花香，又有菜籽油的清香，更有满口充斥蛋白质的满足感。罗平三黄，菜籽油、菜花蜜、小黄姜，搭配罗平三白，白果、百合、白薯。百合蒸肉，鲜美多汁的猪肉中透着淡淡的百合清香，清淡解腻，药食同源。白薯加火腿，火腿的咸鲜被白薯吸收，口感绵密，粘稠软烂。素炒白果，味道微苦的白果搭配时鲜蔬菜，爽口粉糯，清新自然。这就是罗平人的春日宴。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滇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
1: 位于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的曲靖，素有入滇门户之称。南盘江便利的水系，乌蒙丰盛的牧草，造就了它农牧并存的生产方式和兼收并蓄的饮食文化。穿过繁华的南城门，进入西门老街，喧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滋啦作响的油锅中，一份份简单平凡的食物俘获着过往行人的味蕾。飞过食客头顶的饵块，是半辈子经营练就的独门绝技。饵块烤至两面微鼓，用力一甩，就稳稳落到前方2米远的大盘子中，刷上秘制的酱料，再撒上芝麻花生，一口下去，香脆软糯，咸甜适中，回味无穷。作为云南的经典美食，饵块有多种吃法，曲靖人最为钟爱的是蒸饵丝。
2: 哦，从五岁吃到现在，我们吃的时候1块钱一碗，到现在大碗已经10几块钱了，反正味道还是没有变。
3: 一拌开后就比较松散，到嘴里我们感觉到柔润了。
4: 听说这家饵丝很好吃，我们特意赶过来吃的。
5: 怎么样，感觉？
4: 真的很好吃。

0: 饵块切成细丝，滴入香油，充分润滑，防止粘连。搅拌揉散至蓬松，只需要3到4分钟，饵丝就变得绵软，散发出米和油脂的香味儿。
1: 十七岁，俺老母亲开了这个 S 店，所以到今天为止，应该是断了也41年了。我家卖 S 了。
0: 蒸饵丝主次配料加起来有10来种之多，其中帽子实在是马虎不得。

0: 的精髓。
1: 妙水想中不断的翻搅的它，细河小河慢慢的炒出来，你大火一炒呢，糊掉，就没得这个香的味道。
2: 翻炒十来分钟，肉里的水分吸出，和油脂混合成浓浆。张国民小心控制火候，肉丁收缩成小颗粒。
1: 香味，就是现在就越来越浓了。
2: 当油灿灿的香菇帽子也披上金黄，再加上一碗特别调制的甜酱油，蒸饵丝的灵魂搭配全部到位。
1: 每早晨我都起来清尝一小口，甜咸，哇，看甜的呢，可以恰到好处。
3: 该做的事该做了啊。
1: 两碗个。
2: 左右都是老食客，品得出味道的细微差别，也感受得到一碗饵丝中的街坊日常、人情世故。
4: 你老妹是街坊邻居，我是吃他家的饵丝长大的，从小还跟他当老人了，
1: 哎呦哎呦，
5: 三姐，好。
2: 这对年过半百的姐妹花，几十年如一日，守着曲靖最地道的味道。
1: 你老母亲哈哈说：“妹妹，不管你怎难，你要保质保量的，多给别人点，山炒水炒不及人来炒。美好生活从早晨开始，你不是从一碗我家一碗蒸饵丝开始。”
2: 连接滇黔两省，有着云南咽喉之称的曲靖，南北商业往来频繁，自然也成为美食碰撞和交融的地方。曲靖人喜好辣的多元表现，辣子鸡滇中名菜，辣椒必须是 C 位。
6: 辣椒要用四五种，有辣的，有香的。
2: 香的来自丘北，辣的来自贵州，融合了云贵两地对辣的极致追求。辣椒浸泡两小时回软，加入姜蒜捣碎成糍粑状。炒一斤鸡需要这样的2斤糍粑辣。

0: 再来小小的，再来小小的。辣也不辣，主要是在炒头不炒头，炒不头它是刮辣的，炒头是香辣的。
1: 姜蒜，
2: 大块新鲜姜蒜再次提炼出浓厚的辣香。
1: 把火下起了。
2: 鸡肉不过油，更有利于吸收辣味。
1: 盐巴给够了，
0: 够了，
1: 这是很辣。
2: 这道由货车司机吃出来的名菜，如今飞入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成为节假日聚会必不可少的重头戏。
1: 嗯，辣也好，越辣越高兴，就是。
2: 一家店可以靠着一盘鸡、一锅鱼，在美食的武林中屹立数十年。这种专一的制作和长情的捧场，曲靖人将其命名为“独菜成席”。下午五点，后厨的气氛逐渐沸腾起来，就像他们的招牌菜香辣鱼。尹大厨早已习惯了这闹哄哄的氛围。

0: 相对于肉这种鲜嫩的食材，尹大厨练就了独门快手。
1: 这玩意儿就是抖音上3到4秒就可以，必须要把那一层附着在身上那一层粘液烫完洗干净，才没得菌味。
2: 烫嘛，反正洗光了就不。
3: 手皮烫老的了，烫不动。
0: 妻子徐群芬明白丈夫这手铁砂掌背后付出的辛酸，
3: 被叶子戳着，被刀片割着，这些都是常事啊。
4: 大姐，你起凉粉辣子少一点嘎。
0: 身为鱼店的坐镇掌柜，他也没少忙。
4: 7斤。
3: 可以满个。
5: 可以。
0: 水库鱼精选2公斤以上的个头。鸡蛋清腌制1分钟，保持鱼肉鲜嫩。
1: 加芹菜，先后下芋头，调我们的老坛酸菜、姜、花椒、胡椒、秋白辣子。
0: 无需太花哨的佐料，沸腾的热油就能将不同食材的味道充分激发。
1: 搭配几碟榨菜、下酒菜，可以了。
3: 我们酸菜用完了嘛，我们把点苦菜去腌酸菜去。好些他都酸菜吃不够啊，他都要加。
0: 徐群芬18岁离开老家外出打工，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和丈夫一起苦苦摸索，最终在香辣鱼上找到了方向。
3: 面包车这张是第4张了，我们拿鱼就是用面包车，它烂了我们就要又换一张了嘛。
0: 23年，第4辆面包车。第3家店，徐群芬和丈夫的日子在香辣鱼中一路向前。
3: 你要苦了嘛，才有好更好的生活嘛。他开始的时候才有7张，
1: 到现在就
3: 有46张。
0: 一锅鱼及其香辣鲜嫩等丰富的味觉体验，于是他得以成就一桌美好的餐食，也撑起曲靖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6: 美食背后藏着一方风土，烟火人间，烟味是舌尖上的多样，26个民族炊烟中的故乡，天养食材，滇味生活。
0: 每天早晨，罗霄要去到5公里之外的乡镇，去接这几位老师傅。
7: 那摆好对吧？
8: 好的，对，放你，好的，好
7: 的。我的工人都是固定的，镇上干多少年的老师傅。
0: 罗霄经营一家豆腐坊。而他和这几位老师傅都来自一个豆腐之乡。
9: 我们这个黄豆腐是在这里来，古老古代的人就做了，一代传给一代，我也在那学了。
0: 塘塘镇位于云贵两省交界的枢纽处，这里盛产一种工艺复杂的美食——黄豆腐。
7: 5点多的开始。起来一般就是磨豆、沥浆，一开始干会相当不习惯，火锤相当的粘了都会打断。刚习惯过以后也不咋个。
0: 清浆过砂，煮沸豆浆，到了关键的点浆，就要交给老母亲。堂堂点豆腐不用石膏，而是用

0: 头一天豆腐水发酵形成的酸浆。
1: 石沟淀粉呢有难的，酸浆淀粉呢有香的，很香很香的。
0: 半小时后，豆浆凝固成细嫩香滑的豆腐脑。要想豆腐吃起来香韧细腻，罗霄的秘诀就是手工包豆腐。
1: 我就干出来个没得手工包呢，吃得细腻。
0: 趁热将豆腐脑包裹成十厘米的方寸。
1: 第一道包起来磨在一边，稍微缩一下子，盖开，重新又勒一道。里头就筋了啊。
0: 反复压制，挤出水分。撒盐备用。下午，黄豆腐开始火煮上色，堂堂人用姜黄作为天然染料，大火煮沸五分钟再捞起，完成黄豆腐的初级形态，外皮淡黄，内里质软而疏松。冷却半小时，黄豆腐上串吊挂。
2: 豆腐酸都慢慢啊，柿子就酸挂出来了。如果没带个柿子，就不是通常黄豆腐了。
0: 春风吹过松林，黄豆腐表面的水分被迅速带走。三煮三挂之后，才是堂堂人追求的终极形态。紧密弹软，有牛角状纹路，可久放不坏。这块金黄的豆腐靠着极高的辨识度走向远方，成为人们餐桌上最好的搭配。忙碌了一天，罗霄的母亲要为大家做一顿家常豆腐宴。对于堂堂人来说，炭烤才是黄豆腐最地道的打开方式。豆腐一分为二，直接炭烤，弹韧焦香，搭配上火腿则更增添一份咸鲜。在炭火的烤制下，火腿汁香四溢，是黄豆腐的最佳搭档。黄豆腐发酵一个星期，切片用热油炸至金黄，外表焦酥，内里绵软醇香。搭配上辣椒面，这是堂堂人的特殊定制。自家地里的青菜与新鲜豆浆同煮，看似平平无奇的菜豆花，味道却格外清甜。清甜质朴的豆腐在堂堂人手中变化出不同的味道。豆腐不仅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一日三餐的陪伴。

四月，宣威攀枝嘎村，盛开的泡桐花提醒着人们，属于春天的美味该出山了。蔡可昌大清早就上了山，今天有客人从厂里来，他要用新鲜采摘的野菜做一桌地道的宣威农家菜。刺脑包又称树头菜，是一种刺藤乔木的嫩尖，其形状酷似即将开放的花苞，含有多种维生素及人参皂带，属于

0: 少时兼用的养生野菜。鱼腥草又名折耳根，因为含有鱼腥草素、月桂醛等挥发油成分，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这个是烫菜，这个做豆花吃好吃很，煮回来吃也好吃。这个都是长在杆上的，哦，太舒服了，还得多很。
0: 下山途中，将新鲜的野菜放入山泉水中，一浮一沉之间洗去泥土。攀枝嘎村四面环山，山高谷深，13个自然村落沿山谷分散而居，村庄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紧靠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和泥珠河大峡谷自然风景区。如同宣威大部分村落，攀枝嘎村家家户户都有腌制火腿的传统。每年冬至到大寒是腌制火腿的黄金时间，山地逆温效应适宜肉类发酵，木质结构的屋子保证了通风，也避免了光照。这自然发酵的过程短则一年，长达数年。有朋自远方来，火腿自然是宴席上的核心硬菜。取腌制一年以上的火腿，砍成大块，大火灼烧，除去表皮杂质。对待火腿，宣威人有着自己的执拗。不同部分如何烹制，怎样运刀，都有独特的讲究。皇冠，这是火腿最为精华的部位，有精有肉，适合砂锅炖煮。中方，骨肉两分，味道鲜美，通常切片切丁炒食。放满干辣椒，热油爆香，锅气升腾之时，倒入火腿片，快速翻炒。待火腿片微微卷曲，颜色变为深红，便是关火的最佳时机。
2: 哇，这一盘多海椒来端上。
0: 在攀枝嘎村，几乎人人都是大厨。抛桐花，裹上蛋液，待油温升至五常热，下锅炸至微黄。鸡蛋打散，加入芹菜汤，滑嫩鲜香。野生的折耳根浇上水豆豉，爽口开胃。配菜做好，压轴菜也就到了出锅的时候。4小时文火慢炖，火腿变得软糯。趁热捞出，切成大块。入口弹牙，而或清甜或微苦的野菜，正好中和了肉块的肥腻之感。这正是云南乡村的饮食之道。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零点三三到零。